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30号，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日前，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当地时间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王毅。5月30号，张国清在京出席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业船舶、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较前一日下降了4美分，较一周前下降了17美分，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宣布收紧以色列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国防军30号发表声明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城镇发动了火箭弹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一座电机室，并引发了爆炸。爆炸导致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是内部主要设备未受损，也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根据外媒昨天晚上的报道显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表示，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
1: 当地时间5月3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取消针对厄瓜多尔的贸易反制措施。厄瓜多尔此前已经表态，6月1号起取消对鸽商品征收的安全税。两国持续数月的贸易摩擦迎来缓和。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30号呼吁国际社会向刚果金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而其中的刚果金确诊125例，包括死亡17例。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0: 在昨天晚上，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而其中呢，刘胜书和谭宁、贾一凡和张舒娴两对中国组合分别战胜了各自的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了女双的金牌。其他四个单项，中国队均未闯入决赛。
1: 北京时间昨晚，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位列第八。第二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开战。
0: 当地时间的5月30号的晚上，2025至26赛季的欧冠决赛落下了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英超冠军阿森纳是鏖战120分钟，战成了1-1平。点球大战当中呢，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了阿森纳，蝉联欧冠冠军。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0号，有一颗流星在马萨诸塞州上空坠落，引发了巨响。州内多地居民都听到了爆炸声。报道称，巨响出现在下午约2:11，也就是北京时间31号的凌晨。目前尚没有流星落地点的报告。较大的陨石在高速穿越大气层时，可能产生压力波，并且会引发音爆。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0: 但是战犯们有，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在东京审判上面的历史认知的分歧，根源在于日本的一些部分战犯，尤其是逃避了东京审判的这些战犯，他们基于自己内心的不可见人的复仇主义，一步一步去妖魔化东京审判，给东京审判泼脏水。
1: 今天日本在做什么，和历史上有没有相似？首先，他否定东京审判，否定东京审判就意味着要摆脱当年东京审判对他认定的战争罪责，那这就是为后续的行动在做准备。然后日本还有修改宪法，还要拥核，还要一步一步的拥有杀伤性的武器啊，突破一系列的军事、外交和政治上对他的限制。那么这就非常值得我们今天警惕。为什么？因为他在走一个和当年高度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重蹈覆辙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2: 80年沧桑巨变，东京审判的正义光芒从未褪色。它既是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清算，更是对未来的警示。唯有尊重历史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让亚太地区在相互信任、共同安全中走向持久繁荣。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3: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的管理，
4: 所有的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且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3: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和伊朗呢是博弈持续。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30号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经与阿曼展开了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呢有望在近期敲定。
4: 而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曾说，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阿曼对美国、伊朗的态度有哪些现实的考量？来看专家分析。
5: 阿曼目前在美伊之间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选边的压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阿曼于夹缝中求平衡的智慧。阿曼和伊朗呢隔海相望，既不想也不能够把伊朗逼到绝路，但同时呢阿曼也不愿意让海峡成为美国军事干涉的前线，更不想因为帮助伊朗进行海峡收费而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些红线呢共同构成了阿曼的战略底线。一方面，阿曼是不能把伊朗逼到绝路，两国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同时，阿曼国内有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那么把伊朗逼得太急也会加大内部承压。另外一方面呢，阿曼也不敢完全的倒向伊朗一边，美国是阿曼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那么与美国交恶，阿曼的安全和经济都将面临着重大风险。当前美国对于阿曼发出威胁，实质上是反对伊朗和阿曼作为共同主体来全面主导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的这种事态发展路径。

0: 美国呢仍然要确保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和对于海峡的绝对军事威慑。美国不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在关键问题上成为伊朗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的帮衬者。而阿曼方面呢，现在的政策表态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欢迎邻国的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有明确的拒绝参与收费管理，可以说是两边都不得罪，两边也都留有余地。那么这种技术上可以谈，政治上不站队的策略，既能够帮助阿曼来维持中立调解者的这种角色，又同时能够避免在美伊之间呢二选一。
1: 当地时间的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是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了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
2: 今年2月，美伊联手对伊朗发起袭击，后续美方封锁伊朗港口，伊朗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实施特殊管控，冲突已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
1: 根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了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显示，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导弹，但是碎片坠落在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
2: 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

0: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水，相约湖南。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30号，离以局势是急剧恶化。在前一天，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的。

0: 与国际社会向刚果金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而其中呢，刚果金确诊为125例，包括死亡17例；乌干达确诊9例，包括死亡1例。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的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呢，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已经叫停了这一项目的建设。
1: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该学会表示，肯尼亚缺乏运营高防护等级隔离设施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将面临严重威胁，并要求法院废除美肯双方就此达成的任何协议。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肯尼亚职业医师、药剂师与牙医联盟表示，绝不会坐视肯尼亚沦为这种非本土致命病原体的隔离殖民地，并强调，对美国而言过于危险的事，对肯尼亚同样危险。当地居民也同样表达了不满。
2: Because they are putting our lives at risk. Because Ebola.Well, if there's an outbreak of Ebola, then that's going to be a huge pandemic for Kenyans. So we reject the Americans from setting up facilities here in Kenya.
3: Ukiangalia Kenya kwa miaka mingi sana tujai report cases kama hiyo ya Ebola. Na itakuwa vibaya sana sasa tusisi tuende ugonjwa tulete kwa nchi yetu. Inaweza kuwa jambo la hatari sana kwa watu. Sababu,In case hii kitu ilipuke Kenya, kwanza nafaa tujiulize swali, sisi tuko na uwezo wa kukabiliana na hiyo kitu?
1: 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4: 由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遇阻，严重影响了日本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的进口。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创下了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低。日本共同社在30号援引日本石油化学工业协会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报道，日本4月份乙烯产量是28.35万吨，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7.1%。4月乙烯利用率降至了67.3%，为1996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共同社的数据显示，日本约有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目前，日本主要化工企业已经转向国内以及中东以外的地区采购，导致成本增加，推高了消费品的零售价格。石脑油经过裂解，生成乙烯、丙烯、丁二烯等基础化工原料。乙烯被广泛的用于制造洗涤剂、药品和涂料。
0: 受到中东战事的波及，日本对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的进口受到阻碍。作为塑料、绝缘、泡沫和粘合剂等材料的重要原料，石脑油的短缺正在影响着日本的多个生活领域。在炎炎夏日，日本的空调安装因此受到了影响。
1: 这家位于东京墨田区的电器店已经经营超过50年。店长沼泽荣一介绍说，随着日本石脑油供应紧张，目前空调安装所需的多种材料已出现明显短缺。
5: で、主に今大変なのはエアコン工事がすごいなかなかできない状態っていうのに続いてます。まあそれは材料不足っていうのが一番の原因ですね。よく言われてナフサショック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材料の中で例えばですね、テープ類とかあと穴を埋めるパテとかね、そういうのが今材料不足です。例えば今までエアコン工事だ7月8月っていうのはピークな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のピークを迎える前にもすでに材料が不足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がちょっとすごい不安なんですよね。
1: 沼泽荣一告诉记者，从4月底开始，相关材料的供货就陆续出现延迟，店里提前储备了一部分配件， 目前还能勉强保证六月份的安全。

0: 安装施工需求，但进入七月后，相关配件能否继续保障安装需求，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もう今の在庫しかない
2: ね。そうそうですね。はい。ここにあるだけかもしれない。
1: これで何台分ですか？
2: これで30台分ぐらいかな。配管の穴を埋めるパテというのは、ちょっと想定外でしたね。足りなくな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ですね。他のプラスチック樹脂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もの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ね。だからそれが今足りないと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困ってますね。
0: 由于整体成本上涨，沼泽荣一表示，不得不考虑上调空调安装费用。
2: うちも4月に一度値上がりしたんですけど、6月になったらまた値上げしないと合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
1: どのくらい値上がりする？
2: 例えば4月前は1万エアコン工事を例えば1台つけるのに1万1000円だったんですよ。今1万6500円にしてですね。で6月からやっぱり例えば1万9800円とか出るところですね。まあ先言ってこれ一巻今までは8000円だったのが今2万円ですからね。そうなると1メーターあたり、1台あたり使うのにいろんなテープとか、パテとか配管とか電線使うと1台あたり9000円ぐらい材料としてかかっちゃうんですよ。
0: 随着材料短缺与成本上涨，依赖空调销售与安装业务的中小电器店也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
2: 経営としてはですね、エアコンが本当の6割7割ぐらいが利益エアコンで出てますんで、それができないとなると経営的に厳しくなってきます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了任务，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是5月29号傍晚返回地球的。此次返回任务呢，采用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这也意味着这一技术全面进入到了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5: 有网友说，航天员中午在空间站吃了午饭，晚上就可以回地球吃晚饭了。那么为什么神舟飞船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返回的速度还能够再快些吗？这些问题我们来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家邵立民的解答。
0: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
6: 三圈自主，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五圈返回要快，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自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
7: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4: 在整个飞船返回的过程当中，刚才提到的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呢，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
5: 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了20多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来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专家董文强的解读。
8: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三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任务，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

0: 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侧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歼 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航天员张璐出舱后手里拿的苹果呢，就是为了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献给所有在幕后默默付出的航天科研工作者们。昨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其主场活动在北京举办，会上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入藏仪式，全新升级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常设展也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2: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现场讲述了茅以升亲笔手写的回忆录，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于敏80岁时亲手写的手稿，医学科学家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的奖章，李政道收藏的1922年首版科学大纲等藏品故事。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举行了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全方位丰富展览内涵，完善叙事体系，提升观展体验，也于5月30号当天向公众正式开放。
3: 在已经采集了750余位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展了采集范围，将科技创新过程中取得重要成就的科技工作者纳入采集范围，记录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4: 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我身后的这个展陈为我们展示出了科学家们的亲笔书信，这些书信有的展示出他们的家国情怀，同时还展现出了他们的亲情、友情、师生情和爱情，通过这样一种全新的手段揭示出了科学家们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
2: 展陈中展示了我国核物理领域女性科学家何泽慧使用了十几年的旧书包，还有大量科学家珍贵的书稿，例如这个仅印制了十本的由我国植物学家吴征义主笔编写的《滇南本草图谱》。
5: 我们这次的这个新的展览集中展示了160余位科学家的这个资料，然后呢用到了400余件的珍贵的实物和展品，而且增加了大量的这个影音和公众互动的一些展项能够让大家身临其境的去感受老科学家、中生代科学家以及我们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感人的故事。
6: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中国儿童中心北京市少年宫游园活动开启，丰富多彩的特色游园活动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
2: 在中国儿童中心开启了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活动以中华文明为主线，设置了汉字溯源、手书长卷、红色经典阅读、非遗记忆等30多项游园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还为家长和孩子们特别设计了亲子挑战、科技探索、运动竞赛、艺术展演等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收获新知，全面发展。
7: 我看了很多科学小实验，看了很多表演，我感觉特别开心。
2: 北京市少年宫举办了儿童节系列活动，首都少年儿童代表通过朗诵、民乐演奏、情景剧等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的昂扬风貌。同时，健康第一、乐享童年主题游园活动也同步开启，设置了运动健康、科学探索、国防教育、文化传承等7个活动板块，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快乐与成长。
8: 我们呢还特别设置了闯关还有趣味探险，这些让孩子们呢和家长在这个亲子的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愉悦身心，去享受这种体育带来的这种快乐。
6: 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和公众见面。目前，里奥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了11公斤。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为其取名为萨特里奥维拉塔马，昵称为里奥，意为勇敢而高贵的骑士。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华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内蒙古的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而其中呢，广东中部局地的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6: 稍后播出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
9: 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0: 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孟庭苇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孟庭苇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由上华国际唱片在1993年出版发行。那么这张专辑为孟庭苇赢得了自然歌手天气公主的封号。1995年，孟庭苇作为台湾地区唯一受邀歌手登上了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演唱了这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呢，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像我们熟悉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听海是不是在笑？不快乐的爱人，不下雨就出太阳吧，风是我回忆的方向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好了，接下来呢，就让一起在节目里听一听孟庭苇带给我们的这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孟庭苇本名陈秀梅，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高雄市。1989年，她因出演广告而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同年录制了首支单曲《校园里的消息》，传得特别快。1990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1991年发行个人的第三张唱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成名。之后演唱的歌曲《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谁的眼泪在飞》，《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在华语地区流行。1995年，他受邀参加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1996年，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星言手语》。那在2000年，他宣布退出了演艺圈。2004年，又宣布复出。2006年发行专辑《幸福感》，2009年发行专辑《孟庭苇的炎夏》，2011年举办了《纯真年代之月亮说话》演唱会，2012年发行了个人的第23张音乐专辑《太阳出来了》，2014年获得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奖。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4: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孟庭苇清新的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无限宽广的音乐草原，就好像是他带着我们奔驰在梦想的草原里，那么的自由与奔放，任性在他的方式里也是如此的。

率真与讨人喜爱。狂野在他的思维里也是这般表达的井然有序。那么来自天气的响应让人是如此心旷神怡。那有些人是为了爱而活，有些人是为了自己而努力，但孟庭苇只是为了梦而歌，为了那份心中越来越浓的真善与美。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孟庭苇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及其他的艺术作品，绝对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留给大家最美好的记忆之一。那个充满着琼瑶式的惊心动魄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听着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等等这些歌曲，那么这些歌曲、这些回忆是如此的珍贵，曾经陪伴我们走过，而且将一直会走下去。孟庭苇的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她被誉为是风靡八零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那我们也期待着她能够有新的作品继续带给我们。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各位家长和我们出山的学子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本期的名师在线节目。中考冲刺倒计时，每一分钟的努力都值得被大家所珍视和重视。那么每一套科学的方法呢，都能够助力高校提分。初中的道德与法治作为我们中考的核心学科，当然是兼具着知识性和时代性和育人的属性。当然它的题型呢越发的灵活，这个命题呢也是更加的贴合热点。很多孩子们都陷入到了一个死记不得分、刷题不见效和答题踩不准点的这样一个备考的困境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求到了邀请到了我们深耕宁夏思政教育18载啊，坚守中考备考一线的思政骨干教师，为大家来解锁道法冲刺的核心密码。当然呢，也以专业的这个经验来破局备考难题，以育人的初心来护航学子成长。在这里呢，让我们共同来欢迎一下我们银川市粤海第二中学的副校长、思政高级教师陈昭娣老师，以及他的学生代表于瑞雅同学，让我们共同来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川市粤海第二中学的思政教师陈昭娣，今天非常荣幸能做客《名师在线》栏目，与大家一起聊一聊复之有道、习之有法。
0: 非常欢迎我们的陈校长能够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学生代表于瑞雅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银川市粤海第二中学的学生于瑞雅，很高兴能够来到名师在线栏目。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今天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其实说到思政课啊，都知道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一个关键课程。那中考备考，它既是知识的冲刺，也是育人的延续。陈老师，您是深耕教育18载了啊，身兼着骨干教师、还有督学副校长和工作室的主持人等多重的身份，始终呢是扎根在思政教学和育人的一线。那么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在您的心中，新时代的初中教师的教育家精神是核心是什么？在您的日常的思政教学和中考的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去落地践行的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师者如光，照亮他人和温暖自己。那18年的漫漫教育之路，让我对基础教育的初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我始终坚守匠心育人、止于至善的教育理念。在我看来，新时代思政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它从来不是光环与头衔，而是守初心、传信仰、齐心志和用人心。那思政教育呢，也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扎根于课堂、浸润人心的一种慢艺术。而思政教师也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者，而是青少年价值观的引路人，啊，家国情怀的播种者。那在日常教学中，我尝试打破传统思政课的刻古板还有枯燥的固有印象，那坚持把理论与实际生活以及与实证热点深度融合，这样呢，让我们的思政课有温度、有深度且有活力，让孩子们呢要听得懂、悟得透、用得上，真正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那在中考的备考中呢，我也始终坚守育人为先、提分为辅的原则，绝不为分数论。那在冲刺阶段呢，不只是知识的查漏补缺，更是心态的磨砺、品格的培养、素养的沉淀。在帮学生就是在梳理知识点、夯实考点、提升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要引导孩子们透过考题来看时代，透过知识来悟担当，让备考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历练。
0: 我们陈校长真的讲的是非常的好。当然我也非常认同您的这个理念啊。教育家精神其实强调的就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育人为本。那么当前呢，应该说是我们初三孩子们正在备考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啊，压力非常大，而且节奏非常快。不少老师也容易是看重分数、轻育人。那么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想请教一下咱们陈校长，您是如何去评 平衡这个提分备考和育人成长，让孩子们不仅学得好，更加能够走得远行得正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其实呢是我们初三现在目前来讲最难以平衡也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那我认为呢，真正的高效备考，它一定是分数与素养的双向提升，短期提分与长期成长双向兼顾。那在备考层面呢，我们要坚持科学体制，精准减负，摒弃那些机械刷题然后呢盲目熬夜的低效模式，要聚焦考情考点，孩子们的短板，分层设计复习内容，那让每一次的复习呢，还有每一道练习题都有针对性，让学生学得高效，练得有效，避免无用功、无效内耗。那在育人层面呢，不能把学生只当作是备考的工具，越是冲刺阶段，我们越要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以及学习状态。道法学科它的核心呢，本身就是立德树人，我们备考的不仅是试卷上的分数，更是学生的责任担当、家国情怀、人文素养、法治意识等等。那要教会孩子们要学会正视压力、直面挑战、沉稳自律，那么这份成长的底气远比一时的分数我认为更加的珍贵，能让孩子们受益终生。
0: 是的，您不仅仅是深耕我们的课堂，深耕备考，而且常年啊还深耕教研和职教示范课，牵头了很多课题的研究啊，引领我们青年的教师成长，以团队之力也是赋能区域的思政教育发展。我们也想问问，在您看来，那么这种示范引领和以点带面的传承，是不是也是我们教育家精神最生动的一个诠释呢？
1: 是的，独行快，众行远，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教育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薪火相传。一位教师的优秀只能照亮一方课堂，但是一个团队的成长才能赋能万千学子。作为工作室的主持人，助力青年教师的成长责无旁贷。我们要让优质的思政教学资源、科学的备考方法能够辐射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孩子们，让更多的思政教育教师呢，让更多的思政教师能够站得稳讲台，上好课堂，做好备考，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我们高质量的思政教育。
0: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您说的确实非常的有道理。那结合您的18年的一线经验啊，您认为新时代的优秀初中的这种思政教师最应该兼具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核心品质呢？
1: 可以说呢，对于这个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那再结合我的育人经历呢，我认为优秀的初中教师、初中思政教师核心品质主要有三点，平凡且珍贵。第一个呢，是要心中有信仰，脚下才会有力量。思政教师是学生成长思想的引路人，只有自己眼里有光，信仰坚定，才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那第二呢，就是眼中要有学生，心中要有大爱。那教育的本质和基础呢，就是爱与陪伴。我们要尊重孩子们的差异，包容孩子的不足，因材施教，用心赋能，看见学生的努力，接纳学生的迷茫，助力学生的成长。那第三个呢，就是教学有方法，育人要有智慧，既要深耕课堂，让思政课呢既有趣，又要落地深耕，也要钻研教法，精准把握教学的规律，用思政教师过硬的专业能力，科学的育人方法，真正能够做到教书与育人并重。那当然理解的不一定到位和全面，还请大家理解和海涵。
0: 是的，非常感谢我们陈校长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听一听我们孩子们的心声哈。我也想问问瑞雅同学，在你的这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那可以提到陈老师的哪一句话，或者说哪一个举动，再或者说是哪一件小事儿，让你最为感动，最给予你力量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
1: 陈老师是一名治学认真负责，心怀热忱大爱，始终以乐观昂扬的心态陪伴鼓舞我们前行。印象最深的是一堂以人要有自信为主题的思政课，在课堂上他引用经典名句，讲述榜样事迹，并结合了他自身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解读了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的深刻真谛。同时他细心叮嘱我们，人生路途难免要遭遇坎坷挫折，只要心怀自信，坦然面对困境，便能淬炼心性，助力我们在成长路上遇见更美好更优秀的自己。同时我们也会铭记陈老师的教诲，将这番话语深深烙印在心底，在往后的学习与生活当中遭遇考验时，将这份嘱托化作前行的底气，怀揣勇气直面挑战，在一次次的历练中稳步蜕变，健康成长。
0: 嗯，没错。我觉得刚才其实瑞雅也说得非常的细哈，就是老师在一节课当中提到的几句话，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哈。我相信这句话可能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也一定会起着非常深刻的作用。 是不是？
1: 是。
0: 嗯，那么我们想问问这个瑞雅啊，就是在你心中，你认为新时代的这个良师或者说教育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么陈老师的这种育人方式，哪些地方应该说是最契合你心目当中这个好老师的形象呢？
1: 在我看来，新时代的好老师应当兼具4重可贵的素养。一是心怀理想信念，立身行事，以身作则，和学生彼此陪伴，共同成长。二是具备渊博扎实的学识，悉心传道，授业解惑。三是恪守高尚的道德情操，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三观，为成长指引前路。四是怀揣真挚仁爱之心，尽心地对待每一位学子，因材施教，暖心育人。陈老师便是这般温润尽责的师长，他自身首先坚守初心方向，时常勉励我们要怀揣理想，笃定目标，向着心中的方向不懈前行。在授课时，他讲解循序渐进，深入浅出，能让我们轻松地吃透所学知识。在日常的相处里，他耐心端正我们的思想认知，每当我们陷入成长困惑时，总能以恳切的道理开导陪伴。对待每位同学，陈老师也是用心体察个体差异，用贴合的方式悉心传导解惑。能够有幸遇见陈老师，也是我们全体同学的福气。于我们而言，他既是传道授业的良师，亦是贴心陪伴的益友。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瑞雅真的是说的是非常的好，把自己心中的一对于我们陈校长的一些表白也说了出来，借着我们的节目啊。
1: 启发吧。我觉得一段良好的师生关系一定是教学相长，亦师亦友双向奔赴，彼此去托举，然后在成长路上能够遇到我们更好的自己。
0: 说得真好。刚才呢，感谢我们瑞雅的真诚的分享，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思政教育的温度和力量。那当然啊，距离2026年的这个中考仅仅只剩下20余多天了哈。那很多初三的学子现在此时此刻正陷入到一个备考的过程当中。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区，比如说啊，盲目的刷题、熬夜苦学啊，这样的这个反复出现的这种状态，可能让他们越学越焦虑啊。付出了很多，但是收效甚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请我们的陈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我们也想问问陈老师，您是如何看待当下学生的这种备考现状呢？我们也想从您这儿汲取一点干货和力量，好吗？
1: 2026年的学业水平考试呢日益临近，包括我自己的女儿呢，她今年呢也是初三考生啊。可以说呢，孩子们都在很辛苦、很认真、很积极的去备考。那么，但是呢，经历了学校前前后后组织的一些模拟考试之后呢，有些孩子就会产生一些疑惑，比如说，明明是自己已经认真复习准备了，对，但为什么的成绩还是不够理想？嗨，对对对。那其实呢，这几年我们宁夏中考的道德与法治考试呢，它已经彻底告别了那种死记硬背和照搬照抄的就能得高分的这样一个时代。那重点要考察学生能够提取信息、分析问题、 活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核心素养，那不再考察知识点的机械默写和背诵。那如果孩子们还用这种就是说传统的死记硬背呀，这种题海战术呀，照搬照抄的这种翻书就能找到答案的这种老方法来备考，只会越学越累，越累越练越慌，事倍功半的。
0: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孩子们如果说再用传统的方法去应对现如今的这个中考，确实这方法可能已经不适用了啊。那么原来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像刚才我们陈校长提到的，其实就出在了这个备考思路的偏差。那么最后这21天了，我们也想问问陈校长，初三的这个道法复习的总原则、总方向大概是什么呢？能不能在最关键的这几天，咱们稳住节奏，实现一个最大化的高效提分呢？
1: 主持人问的问题总是一针见血。是的，冲刺呢，最后的阶段的道法备考要切忌贪多求全和焦虑冒进。那核心呢，要做到这几个字儿，要稳节奏、抓重点、补短板和规范答。那么详细来说呢，就是总复习的原则呢，我们要坚持28字的原则，要回归课本来抓基础，回抠错题不漏洞，精炼题型不贪多，规范答题稳得分。总的备考方向呢，拒绝熬夜内耗，不钻一些偏题和难题，要把已学会的知识点要做到零失误，把易错的题型要彻底清零，那把模糊的考点要完全的吃透。那每日呢这样坚持下去，稳步推进，循序渐进，用自己扎实的积累，平稳的心态，战胜备考的焦虑，实现精准提分和高效突围。
0: 是的，刚才我们的陈校长从这个总复习的原则，再从总备考的方向，都给大家指出了一些好的方向和方法啊。那么结合这近3年的这个宁夏中考的真题，陈校长，我们想知道一下，2026年中考它这个命题方向上有没有新的变化和侧重点？这是很多同学都想知道的啊。
1: 其实教学和考试它其实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那学业水平考试呢，它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为目标的。那根据这几年来我们考试的方向以及特点，我们预测呢有可能有以下几个表现。第一呢，情境的真实化，就是考题的素材均源于哪？
3: 生活。
1: 均源于生活，源于时代热点，源于孩子们，就是说我们宁夏的本土的发展的一种实景，贴合学生的认知，重点来考察学生的学以致用和知行合一的能力。那第二呢，要考察综合化，一道题目它有可能会怎么样融合多个模块的知识，那么这样呢，就要要求孩子们考察孩子们要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力。那第三呢，就是思维的探究化。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种死记硬背、这种照搬照抄，对这种已经这种传统的这种机械记忆啊，那么已经弱化了。那么重点的要强化孩子的这些能力，比如说思辨能力、逻辑语言表达能力的考察。那么鼓励孩子们要结合具体的生活中的情境来自主分析和规范作答。那么简单来说呢，现在的我们的中考道法呢，它不考死记硬背，只考活用的能力，不考碎片化的知识，只考综合素养。
0: 哎呀，这个总结和归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是到位了。当然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的同学们备考指明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所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考点的热点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请我们的陈老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这2026年的中考当中，比如说我们会提到几个关键词啊，像民族团结、法治建设、生态文明、家乡发展、青少年的责任和担当，这些高频的方向啊，这是很多孩子们其实可能都会去关注到的。那么哪些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些热点？也希望您再结合咱们宁夏本地的一些特色考点，同学们一定要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
1: 如果我们给时政热点呢做一个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于瑞亚
3: 国内的热点，
1: 国内
3: 还有我们宁夏本土的热点，
1: 国外
3: 的时政热点，
1: 也就是我们的国际
3: 热点。
1: 你看咱们的孩子非常的清晰啊，
0: 是的，
1: 平时我们有这方面的训练。那我们 精准的去对标中考的考点，同学们可以针对性的可以聚焦复习。那么就如我们刚才瑞雅同学所提到的，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梳理的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内的热点。那么孩子们可以重点关注以下这些啊，那比如说第一，
0: 干货来了啊！
1: 文化与传承，
3: 哎，
1: 文化与传承。那么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就是，去年的7月11日，我们的西夏陵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还有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哎，对，还有故宫博物院建院
3: 100周年，
0: 都会抢答了啊！
1: 长征胜利
3: 90周年，
1: 哎，对，90周年，2026年的春晚文化创新等啊，那聚焦文化自信，然后传统文化的传承，红色基因来育人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国情与发展。那比如说我们要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啊，那聚焦2026

0: 六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育儿补贴、民生政策啊，那聚焦国家的发展、民生的保障和改革共享。三呢是要关注科技与创新啊，这个一定是我们必须每一年，可以说呢近十年一个重点的一个考题，关于科技与创新啊。那么今年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施政热点需要关注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啊，还有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入列，2025年度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026年的春晚机器人，哎，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喜欢啊。那么还有全国的教育工作会议，振兴县域普通高中等等。那四呢，就是生态与绿色发展，这个呢也是我们近十年考察的一个重难点啊。那比如说两山理念已经20年了，哪两山呢？
1: 绿水青山就是
2: 金
1: 山
2: 银
1: 山，
0: 说得非常的好啊。那国家生态保护战略啊，两会的生态部署聚焦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啊。五呢是法治与治理，比如说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的第二个法典了，一个之前是民法典啊，那今年是什么？
1: 生
0: 态
1: 环
0: 境
1: 法
0: 典，哎，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等等，那聚焦法治建设、全民守法啊、社会治理啊。那六呢，就是民族与统一。那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还有台湾光复纪念日的设立，聚焦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和家国情怀。宁夏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国内的一些时政热点，
2: 没错。
0: 那么宁夏的本土热点，那我们瑞亚同学你会关注到哪些呢？
1: 我会关注到我们米宁协作的30周年啊，还有2026年我们宁夏也有的两会，还有一些民生的实心实事，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工作中心落地宁夏，
0: 还有包括宁夏4地入选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名单，宁夏15五水沙滩生态建设，46件地方立法护航发展，中宁农民歌手亮相
1: 春晚，
0: 哎，2025年度的致敬英雄杨春华、建勇为先进个人，谁呀？
1: 李佳婷，
0: 哎，李佳婷啊，同龄人，马拉松冠军何洁等等。那本土的热点呢，是宁夏的独家素材，高频易得分，孩子们一定要重点积累和灵活运用。那最后呢，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国际热点啊。国际热点呢，我们可以关注第2届中国中亚峰会、第8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等等。那重点呢，聚焦中国担当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考点
2: 呀。太详细了，我相信很多这个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考生朋友们已经拿出小本本一直在规划、在勾画啊。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刚才我们陈校长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热点，当然也希望能够对于大家即将到来的中考能够提供很多的帮助和指导意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先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呢，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那么在我们的考试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陈校长来和大家分享，稍后时间继续回来。

0: 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在我们的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陈校长是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干货，而且这些干货是实实在在我们的很多同学需要的。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聊一聊跟中考有关的一些话题。很多孩子们都很困惑啊，这个道法考题的材料可以说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那么根本就抓不住这个规律啊，也不知道接下来老师可能会考什么。那么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的陈校长，就请问这个道法解题的核心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如何去以不变去面对它的万变呢？
4: 其实呢，道法备考和解题核心呢要做好，过好三关。这三关呢是层层递进，缺一不可。是哪三关呢？是知识关、能力关还有考试关。那首先呢，我们要过好知识关，就是要通过夯实基础知识，稳扎稳打。那其次呢，要过好能力关，要学会尝试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活用为宏。那最后呢，就是要过好考试关，在考试当中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沉着冷静地去应对各类的新情境、新题型、新的位置的一些问题。
3: 是，其实这三关其实真正的是考验我们考生在考场当中去如何去应对的问题了。那我们常说这个道法考试啊，很多孩子也说这材料在外答案在内啊，这句话究竟该怎么去理解？那么针对这个背书无用、知识不会活用这个最大的痛点，陈校长有没有一些实用的记忆的方法，或者说能够让我们的知识运用的一些好的技巧，帮助大家来高效地巩固这些考点呢？
4: 可以说呢，这是我们道法中考最核心的一种命题规律。
3: 是，
4: 那所有的考题材料都是源于课外、源于生活、源于热点，但所有的标准答案核心的得分点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六本教材。那最后的冲刺，建议孩子们不能只顾做题刷题，还是要回归我们的课本中，不能本末倒置啊。那我们要通过夯实基础知识来稳扎稳打。那生活中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那你要想建起一座高楼大厦，你呢就要把这个地基打扎实。那么对于这门课而言，那么这个地基呢，就是我们课本上的基础的知识点。那所以呢，部分同学没有取得满意成绩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记全、记牢和记准我们的考点知识，对知识点呢非常模糊，或者知识观 没有过，那所以孩子们只有将基础的知识点

0: 记于心，记得全，记得牢，记得准，才能在考试当中活学活用，下笔有声和有声有余。
1: 嗯，是的，就是首先还是要关注到我们的基础知识。
2: 对，
1: 有了这样一个稳健的地基，无论在上面盖什么样的高楼，可能大家都会容易很多啊。
0: 对，
1: 是的。那么六本道法材料内容非常的繁多啊，很多孩子也说，哎呀呀，这个六本材料就等我把它全翻完，好像都有难度。那么孩子该如何去搭建一个完整的知识的框架？怎样才能梳理出咱们道法、心理、法治和国情四大模块的知识点，然后告别那些所谓的碎片化的记忆，把它梳理出来呢？
0: 对，可以说呢，六本教材的内容非常多。我们有一些爸爸妈妈有时候责怪我们的孩子，说你的思政课、你的道德与法治学科这门课是翻书就能找到答案的
1: 啊，
0: 你居然都能考不好，这是为什么？其实呢，它并不是翻书就能找到答案的。
1: 嗯，
0: 一方面呢，是因为知识点特别多。
1: 对，
0: 这六本书呢，它涵盖国情国策、心理道德，还有呢，还有什么呀？法律知识，当然还包括我们的时政热点等等。嗯，你要学会能够尝试对以上所学所掌握的知识要进行一种结构化和体系化的一种训练。那其实呢，我相信现在我们很多的我们的学校啊，我们各学校的思政教师一定是对我们这六本教材的知识点以及时政热点还有专题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啊。那我们孩子们可以将以上的这些知识点尝试进行一种横向和纵向的牵连。
1: 嗯，
0: 通过归纳整理之后形成属于自己的一份思维导图。
1: 是，
0: 那么这一份有意义有价值的思维导图，它不仅是你对知识的理解应用和概括，那么也体现了你的思维价值。其实在做这件事情本身的过程中，也是在提升你的能力，能够帮助你在考试当中取得一个更高的分数。
1: 嗯，
0: 那或许呢，有些孩子说，老师，我应该怎么样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思维导图呢？建议孩子们，你们可以从一个高频的考点的关键词来出发，嗯嗯，将其作为思维起点，不断地去拓展、延伸、归纳相关的知识点。
1: 哦，明白了。我大概经您这么一说，我脑海当中也有了这样一个框架，就是以任何一件事情，它也首先是有一个关键点的关键词。那么以这个关键词我们发散，然后跟它进行一个关联。其实你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说到几点，那其实都针对于这件事情本身能发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怎样都能答对一些部分，是吗？
0: 对，它就像一个 GPS 导航系统一样。
1: 哇，
0: 孩子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体系化，
1: 嗯，
0: 结构化的这样一个训练，它不仅是梳理是知识点，而是一种思维能力的一种培养。
1: 嗯，对，哎，这个方法很适用，很好用啊，孩子们。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看我们的视频，正在看我们陈校长的跟大家的交流和互动，那刚才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一定是抓住了哈。希望对于接下来的这个考试当中，大家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备考。那么不光是这一点的问题了，其实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当然也是一些关键的核心问题，来跟我们的陈校长进行互动。那大家都说啊，考试当中有一个分数的差距，这是必然的，肯定有高分的、中分的和低分段。那么在道法学科当中，核心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陈校长，是这个背诵的问题，还是审题的问题，还是孩子们在答题规范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0: 那其实哲学有一个哲学哲理啊，有一个哲理是要通过现象来抓住事物的本质。
1: 本质，没错。
0: 那其实呢，我们看似就是表面上存在的这种背诵不牢呀，审题不清呀，答题不规范呀，这其实都是一种现象。
1: 嗯，
0: 而核心它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还是能力的差距。
1: 嗯，
0: 那哪几方面的能力呢？它涉及到一共有三点。首先呢，是知识归纳整合能力不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知识点的碎片化、零散化，无法体系化和结构化的一种调用。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材料解题能力薄弱。孩子呢，经常会出现一种抓不住题干的核心、材料的关键。
1: 嗯，
0: 答非所问，自作多情。
1: 对，
0: 孩子们写一堆，到最后说啊，老师，为什么我一分不得啊？
1: 嗯，
0: 答非，
1: 就说我感觉我长篇大论写了很多，
0: 对，
3: 很
0: 困惑，为什么写那么多？但是到最后呢，一分不得呢？
1: 是啊，
0: 我就送给他们八个字：答非所问，自作多情啊！所以说审题是非常关键的啊。
1: 是，
0: 那么第三呢，就是逻辑表达能力欠缺。 那么答题孩子们这种无层次、无角度、无规范、踩不准得分点，那冲刺提分的本质其实就是针对性的补齐这三大能力的短板。
1: 哎呀，您简直说到我突然就把我拉到学生时代的一个回忆当中了啊！我记得当时考试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相互都说卷子不能空啊，不能空，尤其是这个
0: 写满，
1: 对，尤其是咱们这个道法啊，写得满满当当，老师就看在你这个写得满满当当的情况下，也得给你一两分。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如此，
0: 你
1: 但凡是你这个回答没有在我的得分点上，是不予计分的，
0: 它是有一定的评分标准。
1: 是，所以孩子们别觉得自己写了很多，但是真的是拿不上分，
0: 要写到点子上。
1: 是那么最后这个阶段哈，就是我觉得目前应该是属于这个最后冲刺阶段了，是吗？那么如何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高效的刷真题、做模拟卷还是整理错题呢？或者说怎么去避免目前出现的这种无效题海，做对一道题我们就会类题型，这个是关键啊。我们想请我们的陈校长分享一下。
0: 那么在做到这个专项突破的易控点的时候，我们要提升能力。那首先呢，要对于重要考察的一些知识，我们必须要做到专项的突破，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要坚持和把握做会一道题就要会一类题的原则啊。那么其次呢，对于模拟考试和我们平时的作业练习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错题、难题，这时候要进行及时的整理啊，进行二次的专项突破，不留我们考察当中知识的盲点，这个硬骨头孩子们是一定要坚持要把它啃下来的啊。第三呢，还得要掌握有效科学的答题方法，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是给对方法
0: 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为什么翻书找不到答案考不了高分，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能力问题啊。那么在训练当中，我们要就是重点要提升我们自己的材料阅读的能力、知识归纳的能力和逻辑表达的能力。
1: 哦，是的，一定要抓准这个题目当中所提到的关键词。
0: 对，它是考察的是核心素养，
1: 是的，
0: 是考察是孩子的能力。
1: 没错。那么对于现如今此时此刻一些基础较为薄弱，或者说中等水平啊，再或者我们就分为三类啊，就是冲刺高分的三种不同层次的学生，那您有没有分别针对这种不同的这个孩子们有一些针对性的冲刺的建议？另外呢，大家该如何去找准自己的这个提分突破口？其实这个我觉得比较难哈。
0: 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不容易，每一个孩子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学习上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是一个很客观的问题。
1: 是，
0: 那么我们对于就是我们学习程度相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我们的建议是一定要夯实。

0: 题不丢分，基础题呢、嗯、得到满分，稳步来提分啊。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的陈校长是针对我们像基础薄弱啊，还有中等水平和冲刺高分三种不同层次的学生呢，给出了一些大方向的指导，大家如何去找准自己的提分突破口。那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基础较为薄弱的孩子们，建议大家还是主抓我们的基础考点，能够保底我们的这种题型。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去抓一些比如说困难的一些题型了，我们尽量是抓一道对一道，对一道得分一道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想跟陈校长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像中等水平的学生，还有我们的一些高分提分的这些层次的孩子们，他们又该如何去突破呢？
0: 中等水平的孩子们，我们可以主攻查漏补缺啊，清零易错点和知识盲区，稳住中等的题型，针对性的突破自身的短板，去优化答题的思路和格式规范，全力冲刺高分区间。那对于这些就是说尖子生啊，这个学习程度呢相对比较的拔尖的这些孩子，我们可以主攻细节的打磨，细节决定成败。那么在规范答题、压轴题型突破、规避一些扣分的陷阱、优化语言表达、逻辑层次、打磨答题的细节，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冲刺满分。
1: 嗯，是的，那可能针对不同孩子们，大家有不同的这个抓分点啊。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跟我们的瑞雅来进行互动了哈。瑞雅，我想问问你啊，结合刚才我们陈校长的这个分享，你目前的这个道法的备考当中最薄弱，或者说你自己觉得最焦虑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正好借此机会来和陈校长分享一下，交流一下啊。
2: 好的，
1: 嗯，
2: 那么在备考这段时间压力也比较大，那么我们在备战道德与法治考试这个学科当中呢，选择题的概念辨析不清，主观大题没有解题思路，包括这个作答的逻辑比较零散，也是眼下让我比较困扰的问题。
1: 嗯，所以就这些问题想跟我们的陈校长来聊一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那么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我也想问问我们的瑞雅，你最大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最需要老师和家长给予哪些支持呢？
2: 那么这个信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那么在备考的这个冲刺阶段，我每天看着倒计时，看着天天流逝的时间，心里面也会觉到有的这个忐忑不安的这个心理。对。
1: 嗯，
2: 那么但是突破自我，在考上理想的学校，一直以来都是我所坚定的信念。那么它给予我自身的一种内生动力，同时呢，老师的鼓励啊，家长的期望，以及同学们的并肩作战，也同样促使我不要放弃。那么在争取我们这个中学时代能够添上一抹亮丽的色彩，在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需要老师和家长的一个支持，其实就是对我们正向的一种引导、信任以及鼓励，同时在心态上要有一定的这个疏导和关怀，那么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奋进，争取拿到一个好的结果，好的成绩。
1: 是的，哎呀，我觉得瑞雅同学真的不仅仅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其实是代表了很多此时此刻正在备考的孩子们的心声啊。大家其实这个时候确实有焦虑，有紧张，但是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不断的打气啊，给予我们自己更多的信心。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作为家长和老师，其实给予孩子们的更多，我们希望给予孩子更多的爱、努力和包容，希望他们考得更好的成绩。那么同样我们今天也想有请我们的这个陈校长啊，因为刚才我们通过瑞雅的分享，看到了很多初三学生们在此时此刻的这种拼搏努力和成长的这种过程。接下来呢，就想为你请您啊，为我们大家拆解一下考试的一些实战技巧，因为这个真的是实时的干货啊，帮助大家能够稳稳的拿分。那刚才瑞雅同学也是提到了自己也可能会容易出现的这种丢分的状况，比如说有没有快速审题，有没有能够精准排错的这种秒杀技巧啊，还有就是保证我们选择题，哎呦一看就知道哟我该选哪个，就是少丢分，甚至于能够拿满分啊，要求是不是有点高？
0: 我们确实要讲究战略战术啊。那孙子兵法里面有一个呀，有一个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不仅要了解我们自身啊的学习情况，我们要了解课本上的知识点，我们还要了解我们的中考试卷的构成。那我们近些年来中考道德与法治它的试卷呢是满分70分，开卷考试。

0: 说到大一点它包括三大梯形，说到小一点它其实呢就包括两种梯形，一种呢是主观题，一种呢是客观题。主观题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材料分析题和实践于应用题啊，或者应用于探究题。那我们的客观题其实就是我们的单项选择题。那往往孩子们在这个就是单选题啊，失分还是比较多的。原以为呢这十道单选题应该是白送分的，但是呢往往孩子们就是在这个里面丢分还是
1: 比较多
0: 啊，比较多。那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听一下我们瑞雅同学，按照我们平时的训练，你拿到这样的单选题你一般会先怎么做？
2: 我一般看到这个单选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在读这个题目的过程当中要用笔圈画我们的关键词啊，去圈画这个主体啊，设问角度，包括还有一些时间限定条件，这个方法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题干上，避免我们能就是忽略一些比较关键的地方，看错这个题，选错答案。
0: 不能答非所问。
2: 是的，
0: 啊，
2: 是的。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排错。那么什么叫排错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有三层，第一个就是说要绝对化，拒绝这个绝对化的这个表述啊，比如说根除、彻底、只有这些一定。就是非常片面的一些词语，那么这种一般就是99%都可能会是错误选项。那么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这种无关选项一定要尽量的排除，因为这种会干扰我们做题。那么表述再完美脱离情景题干的这种一律都不能选。还有第三点就是三观的这个错误，比如说违背我们道德与法治准则的选项，这种选项呢触及到这个观点错误要直接排除。那么第三点呢也是最后一点，就是现实的这个答题啊，回头复盘也是非常重要。
0: 基本上把我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相对比较简单啊，
1: 对
0: 平时的训练的他们基本上已经是能够了如指掌和烂熟于心的。其实刚才瑞雅同学说到的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圈化关键加三层排除法，排除三种不可能，
1: 对，
0: 太过于绝对的，还有呢无关的，还有一种就是违背我们就是道德与法治准则，还有三观错误的，除非这道题它就是让你选择错误的选项啊。那么最后一个，在瑞雅同学刚才说的基础之上呢，就是孩子们要学会回头复盘，你单题的控制。一道单选题的时间呢要控制在30秒左右，
1: 对，
0: 全部做完后你要核对你的疑难题目啊，你要圈化下来，那该翻书的时候还是要翻书。我们建议单选题呢一般情况下不用翻书，是为了节省时间啊，那要不然你和历史答题的时候时间会不够。那么但是该翻书的时候，如果十道单选题做完，该翻书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翻书的，因为我们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丢分，而是为了得分，
3: 也就是验证一下
0: 对，那全力冲刺选择题的满分啊。
3: 是的，因为接下来的时间非常的快，非常的短了啊。刚才我们在这个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陈校长和同学也说，哎呀，时间好快。那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干货。刚才说到了选择题，那我们再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主观材料的分析题，还有实践应用，这个是最大的难点。那有没有通过高分的答题模板，比如说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这种逻辑规范点，然后精准的踩到得分点上？哎呦，接下来时间不多，我们继续有请陈校长来跟大家分享啊。
0: 这里呢，给大家呢分享一套四步通用答题法，也是我们许多的思政教师呢经常帮孩子们总结的一种答法技巧。那第一步呢就是审设问定方向，第二步读材料找关键，第三步呢就是连课本抠考点，第四步就是组答案规范写。审设问定方向呢就是要看清楚设问的数量、分值、题型类型，快速锁定对应课本的模块知识，明确答题的角度。所以说呢，无论是思政学科也好还是其他学科也好，都要审问题是关键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读材料找关键，把问题审清楚了，我们要带着问题去读材料，去分析材料，并且在读材料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勾画核心的语句、关键信息，为对接考点的做铺垫。因为很多题它经常的是让你要怎么样结合材料来分析，一看到这个一定是要先要进行对材料进行分析的。那第三个呢是要连课本抠考点，精准匹配我们的知识点，搭建材料加考点的对应关系， 杜绝脱节答题。那么答题的公式一般，比如说材料分析加过渡语加知识点，那么这个知识点呢是什么，为什么，还是怎样来做啊？那最后一个一旦确定好答题的公式，思路明确了，最后一步就是组答案规范写。那这时候孩子们要做到分层分点，条理清晰，规范书写和把握时间。
3: 是的，陈校长也说得非常快，就怕耽误了时间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法律漫画类的这种考题是宁夏中考非常常见的题型，这个一般分为什么类型，为什么，怎么做？那么这种漫画题对于孩子来说比较困难，而且丢分很多。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陈校长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妙招帮助大家呢？
0: 这里呢，给大家呢教会要坚持走三步走战略。第一呢，要分析漫画内容，也就是说漫画它也是材料，你要对漫画材料进行分析。第二呢，要引出知识点，因为漫画类的题，它就是什么类、为什么类和怎么样做类的这类三大类型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总结语，简短的用一两句话来概括材料的知识点，要达到知行合一。我们一般的答题模板呢，就是由漫画可知、材料反应或说明了等等这些，加上衔接过渡语，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知识点的一二三这样。
3: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的陈校长为孩子们说上一两句祝福的话语，因为马上就到中考了嘛，我们就希望您能够为孩子助助力，好吗？
0: 好，亲爱的孩子们，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今，最后的冲刺阶段啊，陈老师想要告诉你们，中考是青春的历练，是努力的见证，一定不必焦虑，不必慌张，沉下心来，稳住节奏，夯实每一个考点，订正每一处错误，规范每一次答题，坚持到底，自有光芒。那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中考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家校同心的双向奔赴。那冲刺阶段，请你多一份耐心等待，少一份急躁催促，多一份真诚的鼓励，少一份焦虑施压，要做孩子最温暖最坚实的后盾。那最后呢，愿每一位初三的少年笔分所至，梦想开花，金榜题名，前路璀璨。那也祝愿我们每一个家庭能够圆梦今夏，喜乐安康。
3: 非常感谢我们陈校长的祝福哈，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的瑞雅同学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啊，同时也祝愿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看视频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考到自己的理想高中。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下期名师再见，再会吧。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将频率锁定在 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一零六一的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后台留言给我即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一个话题就是高考。

上就要高考了，不知道孩子们紧张不紧张，但是我知道家长很紧张。希望所有在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都能够考到一个自己如意的成绩。其实呢，我现在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高考后的事儿啊，因为高考后呢，志愿填报是考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事情。在5月29号的宁夏教育考志愿制提醒，各位考生还有家长，对于高考志愿填报不必过度的担忧和焦虑。宁夏教育考试院呢，会为大家提供这个相关的资料还有信息等帮助。宁夏教育考试院对宁夏高考志愿辅助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这个系统呢，是宁夏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官方公益性志愿填报辅助系统辅助工具，将于6月10号，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日期是6月10号，它呢会向2026年的高考考生开放，供考生自愿来使用。这个系统就匹配了考生个人信息，还有选考科目、考生的资格，比如说专项计划呀、民族班呀，还有少数民族预科班等。另外还包括呢体检结论、高考成绩位次以及本人位次所对应的近3年高考成绩等信息，还提供了近3年的录取数据、本年度的招生计划、意向志愿查询，还有志愿填报方案整理等服务。其中的意向志愿查询功能也是首次覆盖了所有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的批次。那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还有位次、选考科目等信息筛选意向院校专业组和专业，自主拟定志愿填报方案，可以有效地降低志愿填报难度。另外，这个系统还对接了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中院校信息和专业信息。点击这个志愿方案中的院校和专业名称，可以链接查询这所院校的介绍呀、招生章程、专业介绍等信息。另外呢，可以导出这个志愿填报方案，再将方案导入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的查询志愿方案中专业的就业分析、职业测评还有发展前景等信息。所以我们建议考生在系统开放后呢，提前熟悉各项功能操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调整优化志愿填报方案。在这儿还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它是免费为考生提供院校查询、专业查询、心理测评、专业就业分析、报考指南等公益服务。2026年高考考生呢，可以自主选择使用。那教育部将于6月22号到28号来通过阳光高考平台开展2026年高考招生云咨询周活动。咱们考生呢，可以通过平台的官网、微信公众号，还有百度小程序等方式参与咨询活动。2026年宁夏报考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南，还有2026年招生简讯，正在编制中，计划呢是在6月20号左右印制出版。在这儿呢，其实宁夏教育考试院也是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啊，这个招生录取信息呢，以宁夏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发布为准，不要轻信机构或者是个人，以什么内部指标呀，还有什么保录取呀、包调剂等名义开展的有偿咨询活动，谨防上当受骗。请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妥善地保管好个人账户信息，千万不要把什么用户名呀、还有密码、志愿啊、提交校验码等信息告知他人，以防信息泄露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每年高考前，我们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爱心送考。昨天上午呢，2026年银川市让爱温暖一座城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南门广场举行，600多名志愿者、300多辆爱心车辆齐聚，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年度高考爱心护航志愿服务的序幕。
实这项活动呢，绿色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它是历经14年的深耕沉淀。今年的这个活动实现了品牌形象、服务质量、精神内涵全方位的升级。我们可以理解一下，你像这个送考队伍，它涵盖出租车车队，还有爱心私家车、滴滴网约车、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外卖小哥志愿队等各行各业志愿服务力量。此外呢，活动依托绿丝带本土公益 IP， 完成视觉形象全面升级，统一制定了爱心车贴，还有公益绿丝带及志愿者的专属服装。今年呢，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也是推出了定制化的精准护航服务。你像针对偏远的乡镇考生，还有行动不便的考生、特殊困难家庭考生，提供一对一上门专属接送服务。同时呢，设立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凡张贴爱心车贴，具有绿丝带的车辆，它将在银川市各考点定点值守，流动待命。考生呢，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乘车，家长也可以陪同随行，市民也可以通过服务热线预约一对一的送考服务。在这儿还有需要说明的一点啊，2026年银川市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一对一接送考生，它也是有一些要求的。这样呢，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偏远农村离考场较远，还有身体残疾、患病、行动不便的考生，还有就是劳动模范、军烈属、环卫工人、单亲家庭或者是有特殊贡献的先进典型家庭子女，还有其他有紧急需求的考生、路上招手的考生，凭准考证均可以免费乘坐。考生乘坐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有需要的这个家长呀，您可以记一下。你要贴有爱心送考标志、既有绿丝带的车辆呢，他们会在银川市各个考点驻足，或者是流动待命。考生呢，凭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爱心送考车，家长呢可以同行。考生考试途中可以随机搭乘送考车辆，还有就是市区内定点接送考生。如果说考生遇到紧急情况，看到系绿丝带的爱心送考车辆招手即可乘坐。有需要的考生呢，您也可以电话预约爱心送考车辆一对一送考。爱心送考服务热线呢是158-0957-4833，158-0957-4833，联系人是谢双翼。

0: 笑什么呀？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1: 乐享生活假日版正在进行当中，我是潇潇。高考临近呢，不仅广大考生这两天也是开足马力的冲刺，其实家长也是尽力的为孩子来做好后勤保障哈，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最佳状态。你像呢，最近在这个上海、杭州多家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一些专家就近期密集的接诊前来询问，说这个如何处理高考的家长，比如说这吃什么能让孩子晚上多熬两小时，白天还不困，还有呢说到这个保健品啊，说这个保健品有用啊，能不能试一试。另外还有家长说孩子可能压力有点大，出现这个失眠焦虑，这饮食上该怎么调。其实这些问题呢集中在帮助孩子提升醒脑、增强记忆、强身健体的饮食方案上。对于营考的考生而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哈，确实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呢，寄期望于开外饮食，还有什么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食物在考场超常发挥，是对营养学的误解。大脑功能呢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捷径，所以这种心态呢，容易导致家长陷入消费陷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学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冯一说呢，专家结合啊这个咨询较多的家长诉求分析啊，说这个市面上受追捧的什么开外饮食呢，它主要包括短期刺激类的，还有声称抑制类的营养素补充类的饮食。但并不是所有的这些都适用于孩子。你像这个短期刺激类的，包括浓咖啡、功能饮料，这些饮品呢能够给孩子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但是过量饮用呢会对孩子的身体发育不利，也

0: 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1: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额尔，
2: 干嘛？
1: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2: 他们看得明白吗？
1: 哎。
2: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 应该吧。
2: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3: 看懂了吗？
4: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你看他们都懂的。
2: 那我们就
5: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5: 哎，我能开车吗？
16: 咋的花生，
1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6: 谁敢开车呢？
15: 你说谁敢开车呢？
16: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5: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6: 吹口气？
1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6: 知道吗？我喂出来。
1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6: 你等等，完了，
15: 谁喝酒了？
16: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5: 清醒上

0: 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3: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4: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5: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6: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6: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神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
10: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1: 去哪儿了？
12: 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36，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委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据中国科学院消息，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过摸排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精准服务。近日，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一个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团伙成员将简单的维生素 C 和高锰酸钾等氧化还原反应过程包装成医学神奇功效，并以近出厂价30倍的价格向老年人兜售所谓的保健品。目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记者从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应急管理局了解到，5月30号7:24，南岳区南岳镇衡山路高速连接线高架桥红绿灯处，一辆从江西九江运往湖南衡阳的氢氟酸罐车发生追尾事故，导致危化品泄漏，暂时没有发现有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衡阳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对泄漏的危化品开展应急处置，封闭事故路段部分车道，疏散周边群众，同时加强环境监测，全力确保环境安全。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加项条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5月30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当地时间29号，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当地时间29号晚，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鉴于非洲中部地区爆发埃博拉疫情而眼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不到2周时间，墨西哥3家航空公司29号宣布对来自非洲中部的旅客实施限制措施。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5月30号庆祝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全国表彰的先进个人中，宁夏石嘴山市科技馆副馆长贾慧霞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全国创新争先奖于2017年设立，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重要科技人才大奖，主要表彰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创新、科学普及和服务等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每次表彰不超过10个科研团队授予奖牌，表彰不超过300名科技工作者授予奖状，集中表彰不超过30名科技工作者授予奖章。5月29号下午，宁夏南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传喜讯，继去年4月底至5月初连续迎来4只麋鹿幼崽后，该保护区黄河隘沟银种野化放归区内第5只麋鹿宝宝顺利诞生，并被高清红外摄像设备完整地捕捉到它的出生过程。这是自2024年9月17只麋鹿从江苏大丰引进以来，新生代麋鹿首次全面影像记录。四季相伴，冷暖相知，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44分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回升。今天午后呢，固原市西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全区多云见晴，风力3到4级。来了解一下具体气温：银川15到28度，石嘴山15到27度，吴中16到28度，中卫17到28度，固原14到23度，宁东14到27度。1061新闻快报，潇潇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请您继续收听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
1: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5: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4: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5: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了。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要的不仅仅是诗意。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哎。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的。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够潮，
6: 够热，
5: 够时尚，
6: 好吃，
5: 好玩，
6: 好实惠，
5: 乐享生活 ，Happy Show。1061乐享生活。

0: 人群，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是创伤弧菌感染的主要易感人群，感染概率与死亡风险远高于健康人群。
1: 首都 EQ 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常宇飞，
2: 需要重视的就是长期酗酒的这种酒精性的肝硬化的患者，他的这个是我们认为最高危的啊，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到高危人群。一旦感染了这样的一个创伤弧菌，它的这种致死的可能性啊，危及生命的可能性是超过健康人200倍的。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还有一些比方说慢性的肾功能不全，也是咱们这方面的高危的一个风险。长期吃抑酸药的人群也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危人群。
3: 夏季高温，创伤弧菌感染风险升高，那么该如何规避创伤弧菌带来一些这个健康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0: 夏季高温环境极易滋生繁殖创伤弧菌，海水与海鲜携带病菌的风险随之升高。想要远离感染风险，既要明晰高危接触行为，也要认清自身易感体质，养成科学安全处理海鲜的习惯。海边游玩时也需提高警惕，做到提前防范，时刻警惕，及时就医。
1: 首都 EQ 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常宇飞，
2: 徒手去接触这样一个带弧菌的鲜活海鲜，就是有一定的这样被感染的一个概率。第二个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皮肤局部有伤口，甚至像蚊虫叮咬这样的小的伤口，下海了啊，接触创伤弧菌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海水的话，就很容易也是有可能导致感染的。还有一种我们认为比较常见的可能性，就是有的人比较喜欢生食海鲜啊，如果这个海鲜啊是这个带有这个创伤弧菌的被污染的海鲜啊，生食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概率。
0: 专家提醒，预防创伤弧菌感染，牢记三大核心准则：处理海鲜全程佩戴防护手套，皮肤破损不接触海水与生海鲜，坚决不生食海鲜。若处理海鲜时不慎被刺伤、划伤，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冲洗伤口，再用碘伏彻底消毒，持续观察伤口状态。一旦出现红肿扩散、痛感加剧、身体发热等异常症状，需立刻前往正规医院急诊科或感染科就诊，避免轻症拖延成重症。
3: 你看海鲜好吃吧，但是我们在清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格外的注意啊，牢记三大核心准则：处理海鲜全程佩戴防护手套，皮肤破损不接触海水与生海鲜，还有呢就是做到坚决不食生食海鲜。来听歌。

0: 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1: 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在这节目最后要节呢，要跟您说说这个正在大量上市的荔枝。这个甜甜的荔枝啊，不仅风味诱人，还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要警惕啊，这份甜蜜的背后，藏着容易忽略的健康风险。其实说到这个风险呢，就是想到了一个病，就是荔枝病。什么叫荔枝病？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你像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以及儿童，就是代谢功能未健全的，它都属于一个高危人群。荔枝病一旦发作呢，会导致人体出现低血糖症状，轻者呢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促、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症状。重症者呢，他就可以表现为四肢缺冷，还有呢就是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瞳孔缩小、突发昏迷，甚至引发低血糖性脑病、肝损伤与肿大乃至休克。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在数小时内危及生命。说到这儿，听起来好像是真的很危险哈，所以有人就会发问了，这么好吃的荔枝为什么会引发低血糖呢？而且它又那么甜。首先呢，荔枝中含有次甘氨酸 A 和阿尔法亚甲环丙基甘氨酸，这两个捣乱分子呢，它会干扰人体生成葡萄糖，抑制脂肪酸代谢，导致体内储备的能源物质无法及时转化为血糖，从而会诱发低血糖。另外呢，荔枝它本身就富含葡萄糖、甘蔗与糖果，如果说人体一次性摄入太多，会刺激胰岛素过量分泌，降低血糖浓度，它也容易导致低血糖反应，尤其是空腹的时候，体内血糖水平较低，这个时候大量食用荔枝更是雪上加霜。如果不小心得了荔枝病该怎么办呢？你像如果食用荔枝后出现仅仅出现这个头晕、乏力等较轻的症状啊，这个时候应该立即停过，及时的摄入糖果、蜂蜜、白砂糖等食物来补充糖分，紧急的缓解低血糖一些症状。如果说出现那种抽搐、脱虚、虚脱还有休克等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应该立即送医治疗，千万不要擅自喂食、喂水，避免发生窒息。所以接下来就给你一些吃荔枝的建议啊。首先要做到不空腹吃，建议饭后一小时食用荔枝，这样既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避免血糖波动过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水果是200到350克，约为10到15克荔枝。如果当天需要摄入其他的水果，那么就应该相应减少荔枝食用量，儿童就更应该严格地控制它的食用量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扁桃体炎、咽喉炎、便秘患者是不宜多吃荔枝的，糖尿病患者应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再一个，不要食用没有成熟的荔枝，食用越多血糖可能下降越快。但是要注意的是，荔枝的成熟与否不能仅通过外壳是否发绿来判断，需要结合品种的特性进行辨别。日啖荔枝300克，不辞常作岭南人。别说300克了，其实我们说这个300克就足够了哈。如果出现严重的低血糖反应，一定记着要及时就医。还是那句话，荔枝好吃，但是不能贪吃多吃。好，这就是今天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的节目所有内容，也希望您可以再次锁定频率，接下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播出的新闻快报。当然再次要祝各位周末好心情，我们待会儿见。

0: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0: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1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5: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
16: 晓得。
15: 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

0: 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8: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35，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多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建档，要求信息数据补充完善工作必须在2026年9月底前完成。水利部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中国选手苏联博凡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打出35中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5月30号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法伦丁·德比斯位列第八。近日在贵州，村民在雨中抢收油菜，路过的300名研学师生冒雨帮忙，最终30亩油菜成功归仓。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援引普京的话报道，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墨西哥总统信鲍姆29号赠出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张门票，得到这张票的幸运儿是一名21岁的墨西哥土著女运动员。据美媒报道，白宫草坪八角笼搭建中将为将于6月14号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做准备。该活动是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恰逢特朗普80岁的生日。国际组织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5月30号，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成人组田径比赛拉开帷幕，共有来自15支代表队的近400名运动员分别参加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甲组、女子乙组的比赛。5月30号，黄河之声第二届宁夏油画作品展在银川启幕，全区中青年142幅油画作品入选参展。本届作品聚焦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与黄河构成的三山一河地域风貌，立足赛场独特的自然肌理与人文积淀，梳理宁夏油画的本土文化脉络。四季相伴，冷暖相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众号微信公众号昨天17:44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渐回升。今天午后固原市西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全区多云见晴，风力3到4级，具体气温银川15到28度，狮子山15到27度，吴中16到28度，中卫17到28度，固原14到23度，宁东14到27度。1061新闻快报，娇娇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请您收听1061书场。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遇阳光少年。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2: 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1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市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铁塔观行宫里边，秦琼手提宝剑来到了养心宫，进了养心殿，在龙床上发现了杨广的死尸，那是面目狰狞啊，俩眼睛瞪的就跟豆包似的，嘴角渗出了鲜血，这脖壳上像似被人掐过，都淤青了，俩手呈现挠状。说这杨广他原先就死了吗？没死，他还挺扛活。说没死到现在这体温还在，这是刚死啊？对，刚死没有多长时间。这书得翻回了一小咕噜，清锁门一里，激战正酣。余文化及一看完了，毒箭只伤了一个没有分量的人，18家反王李密也没射着这个李密，这响雷呢也没炸死一个王子。余文化及手拉着余文成都啊，就进了后宫养心殿了，说趁这个机会红魁能抵挡一阵，早晚呢这是完了。余文成都说，爹呀，这怎么整？怎么整？完了，孩子，大隋的江山就此覆灭了，现在的风口之灯已经吹灭，剩下最后这么一点实力，堪堪已经就败北了，完了。爹，那咋办呢？咋办？那这皇上咱们怎么保？害皇上呢？像这样的东西，他耳软心活。余文成都啊，他好好的长安他不待，他要来扬州观琼花，这哪是什么天子日理万机，他纯玩的心呢，酒色之徒啊，心想啥啥高兴就得玩啥，不理朝政。这龙要离海，虎要离山，这虎落平阳就得被犬欺，龙要是出海遭了浅滩，必受虾蟹呀，这是有数的。我就知道他这回出了长安，他再也回不去了，他就得死到扬州。爹呀，那咋办呢？咋办？你没看那18国18家反王，据我估计啊，现在何止18家呀，满隋朝9省72连官81郡地，可以说聚众发难得多如牛毛啊，人人都想推倒大隋，要登基，要坐殿，要当皇上，唯我独尊呢、啊。咱们爷们儿咋的？咱们爷们儿也造反啊？爹，咱们也造反？对，再不造反时之晚矣了，成都啊，有你一武，我可以说在朝纲这些年什么国法王章啊，什么军策国法呀，我全明白，咱爷俩一文一武正好。爹，能行吗？能行。那咋办？你跟我来。这余文成都说，爹你干啥呀？杀杨广啊。杀皇上？对，这皇上咱们怎么能杀？咱们就不能杀皇上？你知道那杨广那天晚上你搜长平王府，你还记不记得？哦，我记得呀，几次把你调进宫去，为了什么？ 这杨广为了得到这个皇位，他急不可待，怕他爹死的晚，正月十四这天晚上，他就在养心殿里张飞大片马骑上了他的爹大拇哥点咽喉，他杀了他爹呀，知道不？哎呀，这不是人的，对，这样人留他干什么？走，跟我来。你看这爷俩干啥？这回他要杀杨广啊！他进了养心殿以后啊，杨广啊，这哥们儿他也说不上是回光返照啊，还是怎么着，倒挺精神。不过若干天来，已经水口不打牙了，气若游丝。看到于文化及，哎呀，老爱卿啊，外边的战事怎么样了？我主万岁，万万岁。嗯，爱卿啊，怎么了？完了，完了。对，我们大隋灰飞烟灭，雪化冰消啊，彻底了，完了。这时候在旁边站着一个女人，谁？就是萧美娘，朝阳正宫。这个朝三暮四的女人维持着杨广，给他捏腿，给他揉肚子，就干这活维持着他。这时候于文成都一说完了，把萧美娘一下给我讲，哎呀，丞相，外边不行了，不行了。杨广说，爱卿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如何是好。这就叫大势已去，大隋朝大厦倒了，一木支不住，完了。杨广说，爱卿啊，你倒保着枕当，咱们逃命去吧。嗯，我是应该保着你逃命去。杨广啊，你当年急不可待要当这个皇上，我问你，养心殿内就咱俩吧，爱卿啊，你想说什么？你那爹老主杨坚能死吗？哎呀，余文爱卿，这些年来你我同心呐、啊。我来问你，你做什么本我没准你，哈哈哈哈。你我同心那也不好说，我这些年胯下受辱啊，你还胯下受辱？你是主我是臣呢、啊、到拔不端打拔不干铲的时候还得你说了算吗？我不也得咬着牙忍着吗？那爱卿你的意思，哈哈哈。杨广啊，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杨广说，爱卿你要干什么？你正月十四，杨广，你把你爹大拇哥点咽喉掐死，这滋味好受不好受啊？杨广说，爱卿你这杨广一着急啊，他这本来就病重，本来这气儿喘着就很费劲，这一着急，你他拧不上来了。这老贼于文化及眼珠子一瞪，牙一咬，一跺脚，摁住龙床，噌，他就窜到了床上，来个张飞大片马，他骑住了杨广，这俩手啊摁住了杨广的脖子，两个大拇哥就摁住十二层楼，上下的推，来回的赶，逐渐的用尽。杨广此时阳气他下不去，阴气他上不来，上下不通，只掐着杨广手蹬脚刨，做催死挣扎，眼根子往上翻，嘴唇子都直嘚瑟。余文化及那是一步步紧呐、啊，掐得更加有劲。我掐死你，我也当两天皇上，我尝尝这未登九五，唯我独尊，面南背北是什么滋味？还还还！杨广一挺腿，脚也不蹬了，手也不挠了。老实半天，余文化及这才 看看死透了，这才跳下。

那粉梗抬起，扬着脸瞅着宇文化及。这时候的宇文化及仔细看看这小美娘，红颜祸水呀、啊！这小美娘确实长得太美了，在隋朝啊，九省七十二连官呢、啊，小美娘那得说首屈一指啊！淡淡的梨花面，轻轻的杨柳腰，朱唇一点美多娇，美娘长得甚是俊俏。又是今天，泪不成行，丞相啊，你别杀我！只要是你不嫌弃，我愿意侍奉丞相，白头偕老。丞相，你饶了我吧！贱妾愿意服侍丞相，颐养天年呀。宇文化及一听这话里有话，这么一琢磨，哦，哈哈哈，好，小美娘啊，我来问你，你不嫌我老呀？沟葱板长，姜还是老的辣，老点好，我愿意扶持你一辈子，好，哈哈哈哈。一拎，把小美娘拎起来了，我不杀你，好吧。玉玺呢？哎呀，玉玺在后边暗示，快去拿来，慢了一步我就剁了你。好，小美娘颤颤巍巍，一步三摇，三步九转，晃里晃当，不多时拿过来一个盒子，还外边带着一个大包皮儿。钥匙呢？要在这儿呢，嘎巴锁头打开，挑开盖一看，哈，五龙枢纽啊。宇文化及认识这玩意儿啊，话不宜迟，成都啊，赶紧，爹爹怎么办？到后院，领着萧美娘，咱们赶紧下地道，逃出扬州府北门外。好，好，好，爹爹好，要走就赶紧，事不宜迟。就这么的，宇文化及把这金镶玉玺，这大包皮裹好，斜对个背到了背后。宇文化及领着儿子宇文成都，带着萧美娘下了地道。此时啊，咱们这书还得说回来，怎么叫说回来呢？因为这个杨广就这么死了，让宇文化及把他掐死了。大家伙儿秦琼一看是杨广，说这宇文化及这帮老臣哪儿去了？都找不着了。都找不着了，这杨广看着样是让人掐死了，这是谁掐的？大伙儿那就意见统一，没别人，那就是老奸贼宇文化及呀。他一看杨广不行了，就下手了，那就掐死杨广，玉玺也让他背跑了，那肯定的。大伙儿这么一说，秦琼一想也对，那怎么办呢？现在面临着扬州城里那是混乱一片呐、啊，那奔走逃亡啊！秦琼一想，牙一咬，心一狠，手提清风剑，噗一剑，切下杨广的人头，命手下人高枪挑着人头，走出了清锁门，出了养心殿，出了清锁门，出了前边的行宫五朝门，来到了扬州城的大街上，游街示众。高音喊，让手下人，这就是大隋朝的皇帝杨广的人头，现在已被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斩杀于养心殿，从今往后老百姓你们就得了好了。这一游街示众，满扬州城的老百姓全知道了，杨广完了，隋朝彻底灭亡。这时候秦琼回到了这东门外和徐茂公，所有的十八家反王全都撤出扬州，有些东西就是徐茂公一个人找来了原先扬州府的知府知县和大小官员，安排他们照样还是原官原职不动，安置扬州城里的百姓回归太平，让你们过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日子，从今往后就好了。徐茂公安排这些完了，才回到了

扬州城的东门外，联军大营金顶黄罗帐。众人这才坐下来研究一个御前军事会议，研究什么？现在最主要的玉玺没找着，第二一个说啥都不能放过这个于文化及呀、啊，有他又活在于人世，老百姓没好，就派出了几十路人马，连十八国联军抵达100多路人，那就分帮分伙干啥呀？一伙1000，一伙500，扬州城东北、西南、东北、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前坎艮镇、薛林、困顿、浮生、商渡、井子、经开，围绕扬州城300里的地界圈内发出人马干什么？第一，寻找金镶玉玺；第二，就捉拿老贼于文化及。这些人领令，那是骑马的骑马，步行的步行啊，数不清得有多少路人马，撒出去，全都勾奔一左一右，去追拿于文化及，去找玉玺。剩下的18国人等，徐茂公下了一道令，咱们赶紧都回到紫金山。为啥说呢？咱们别在这扬州城一左右围着，让老百姓心惊胆战。人一撤了，消停了，百姓的心情也就舒坦了。现在里边乡的扬州知府、知县等等等等，大小官员、官复原职，给他们下令了。所以说，徐茂公这一下令，大伙同意，说军师说这个对。咱们要军队都在这驻扎着，包围着，老百姓出城也不能，买米买面都不能，你上山砍柴还不行，所以咱们在这嘎达等于作孽，这不是给百姓造福呢。咱们归到紫金山，咱们各国各国的军营，告诉所有这些人，搜刮完了回来都奔紫金山。这道令下完了，咱们回头再说这老奸贼于文化及。老奸贼于文化及啊，领着于文成都，拽着萧美娘，在这地道里下去之后，直接勾奔正北，出离了扬州城20余里地。说这地道啥钱挖的？这老于文化及啊，他在来到扬州以后，他就心怀鬼胎啊，他有不臣之心，他勾引了鱼皮果，这也就是做到以后以备不时之需，就是准备到最后不好了，这就是最后逃生的一条路。这于文化及可了不得，老谋深算，最后他真用上了。他钻出地道一看，这地方是一个漫川漫岗的山林，东看看西看看没人，钻出来以后往北边树林一看，那儿隐藏着一股小部队。于文成都一声呼哨，里边站起人来了，一看，哎呀，精英殿帅，赶快过来，500骑兵，有马。于文成都一看有马，乐了，再一看这些骑兵里真给于文成都牵着他那匹坐骑过来。这些人一招手来到地道跟前，500轻骑这才保着于文成都、于文化及、萧美娘往哪么去？不知道，上哪儿去？心里没数。最后，于文化及这大白脸、这三角眼一转转，奔东北方向走。这些人就奔东北方向，没走出5里地，绕过山湾，再看前边，那是旌旗招展呐、啊，浩带飘扬。在这些人中间挑着一杆坐都大旗，那是黄底儿红字儿，掐金边走着银线蓝火焰，这杆坐都旗迎风招展，行松就卷，行卷就松，风摆大旗啪啪的山响啊。咱这队人马于文成都不认识，于文化及也不认识，只见这些人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枪刀如麦穗，剑戟似麻铃。

0: 盔明甲亮，军容整齐，高挑大旗。上边越走越近，看清楚了，这旗顶上绣着四个大字：大唐帝国。于文成都看看他爹于文化及，瞅瞅于文成都，大唐帝国，大唐帝国是谁呀？谁是大唐帝国呀？搁哪儿来这么个大唐帝国呀？再看，走到他们一战之地，这军队不走了，站住了，就见旗脚下闪出来这么五六个人，首一位黄金盔，金锁黄金甲，九吞十八扎，四十八钩挂，鱼踏尾遮住裆口，那真是绿色的战裙，披着星星红的战袍，手提一口三庭大砍刀，面如三秋古月，海下一步银然。说这人谁呀？唐国公李渊呐。李渊在哪儿来？他不在山西太原，不在那行宫保护着娘娘，他上这儿来干啥来了？干啥来了？李渊原先他做出了这不轨之事，张隐二妃呀，就跟他们发生了这男女关系。后来他就感觉着不得劲儿，这皇上媳妇儿让我给霸占了，让我给玩了，杨广要知道，那早晚要我脑袋。后来他的大舅哥夏明侯窦建德告诉他造反，后来他把儿子调回去，调回去，李世民就跟他爹说好了。造反我同意。李世民把他们家这个军队分为五路，前路军那是李世民，后路军李建成，左路军那是这个三王元吉，右路军驸马柴绍带领李元霸。说李元霸这不是在这个瓦岗寨吗？对呀，不在联军那儿破通缉阵吗？正是。李渊来不是一天了，李渊来到这个李紫金山一百里地左右，扎上行营，打发人到同旗镇找驸马柴绍和着李元霸，那还能费劲吗？哪就找回来了。李元霸磕磕巴巴说不明白，驸马柴绍能说明白。哎呀，岳父老财神，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同旗镇已破，大隋的势力已经瓦解，十八国不久的可能就有内讧的危险呐、从现在开始起，这玉玺没了，于文化及跑了，现在就把咱们大旗明目张胆地举起来，大唐帝国开始造反，李渊这才举起三庭刀要剁于文化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6: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5: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7: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5: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7: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
8: 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2: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5: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2: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9: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0: 我是申秀四。
11: 我是星秀二。
12: 我是
13: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4: 去哪儿了？
13: 我怎么看不到？
5: 咦，妈妈，金星都去哪儿了？
9: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8: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5: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7: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9: 1061收

关乎天文，一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博物馆之门，带您走进金中都水关遗址，去了解金代的北京城。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陈小敏女士。
1: 大家好。
0: 节目的上半时段带大家一起走进了金中都水关遗址，介绍了水关的意义。这里呢位于金代都城的南城垣，所谓的水关呢就是水流从城里流向城外，经过城墙的这样一个关口。因为流经城墙的这一部分水底经过特殊的加固，所以在我们面前呈现了这样一个遗址的状态。那么在遗址现场采访的时候，面对那些残垣，面对那些古老的条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你在拼命想象800多年前他那个时候的样子，你也会想象当时是谁生活在这里。面对遗址的时候，你会有新的发现，也会有新的收获。带我参观给我讲解的是来自辽金城垣博物馆的王群先生，我们再到遗址现场去看一看。他那个地方是什么？也有一个夯、
2: 哦、那个夯土是什么呢？是当时考古挖掘留下的、叫关键柱，是考古工作者来断它年代的这么一个土层的堆积、从底下往上就能分辨出是辽金时代的堆积、元代的堆积、明清时代的堆积和现代堆积，
1: 就不同的年代留下的沉积。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那旁边的当时都挖走了，
2: 对对对，
1: 就是成为建筑的这种用途，就挖走了，
2: 基本上都
1: 清出去了
2: 、或者说是随着水流都带走了。因为毕竟是金中都城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元代
1: 来了就给
2: 损毁了，出土文物不多，大概就这些。
1: 您在这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工作时间不长，我到这儿来大概5年吧。
1: 这就是那个吗？
2: 对，就是那关键柱。那这个通过这个就是考古学者，人家通过这个水层、这个土层堆积能判断出年代。
1: 对，你比如说这个图上啊，它其实分了6个色块，颜色最深的是距离现在最远的6，金代堆积。
2: 对，
1: 然后上面是元，字呢相对就多一点，这是元代中晚期的堆积啊。再往上是3，明清2，
2: 近代
1: 啊，
2: 现代。
1: 其实如果附近比如说哪儿施工了挖土了，
2: 对，
1: 只不过咱们觉得那是很平凡的土，其实你都不知道，
2: 见证了这个年代的变成沧桑巨变。
1: 对，过去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来了。这是当时在金中都
2: 就这水关
1: 出土的哈，
2: 水关遗址挖掘时候出土的这些东西、
1: 你看
2: 有当时小瓷狗，是当时的玩具，小朋友玩的，有围棋子，有那个铜镜，可能还有，但是这些碗不一定就是金代辽金的，可能也有后边比如圆呀、什么之类的啊，它就掉在这水里头了，
1: 掉在水里头了，
2: 对，它就沉积在这儿了。这个像炮弹，可能就当时攻城的时候遗留下来的。
1: 这小瓷狗哈、这可能是800年前一个小孩玩的玩具，
2: 平常人家玩的玩具啊。
1: 然后呢，它掉在河里了。
2: 对。
1: 但是幸运的是，
2: 它保留下来。
1: 它保留下来了。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叫金代的小瓷狗，我拍一张照片。这是炮弹。
2: 当时就是投石机嘛，攻城的时候就是拿这石头把墙都要砸坏，
1: 对，
2: 攻进来。因为当时的城墙没有砖，都是夯土
1: 的。这个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个观众能够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所以就接出来这么一个台子
2: 啊。
1: 我们走在上面，是下面是悬空的啊，
2: 悬空的，因为为了保护遗址嘛，就是基本上对遗址尽少的那个干扰它，所以它就是不敢再建在遗址上面，只是有两个立柱固定的，让大家方便近距离看一下。
1: 你看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个木头，
2: 长的一个大柏木桩
1: 啊，这就是柏木，这很长了哈，因为石板和石板的连接处，我们上面这个展柜中是看到这种
2: 那个
1: 银锭榫。
2: 对，
1: 那这两块石头中间的这个是什么质地的？
2: 很有可能是铁的，一般留在这儿的铁的比较多，
1: 就铁的它
2: 对
1: 没有糟朽，那上面还有木头的，
2: 木头糟朽的比较多了。一般这个在水里它反而不容易糟朽，出土之后跟空气接触它可能就氧化。你像威尼斯古城，那基本上也是很长时间了，它越泡在水里它越。咱们这个考古的文物这行业不是有那个俗话嘛，是吧？干千年十万年的，不干不湿就很容易造朽了。
1: 我能在这儿拍张照片吗？
2: 拍一个照片。
0: 刚才 才我们听到的是我在金中都水关遗址现场采访的录音。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邀请来自辽金成员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陈小敏女士，给我们讲关于金代北京城的故事。金朝是北京成为都城的一个开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北京城以及北京城周边留下的金代的历史遗迹都有哪些呢？
3: 现在北京城留下的与金代相关的历史遗迹，那肯定首推我们的水关遗址，卢沟桥，另外现在还有金中都城墙有三段，当然都是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就是三堆土，因为它古代的城墙是夯土的，所以说它经过了800多年的风雨侵蚀，它就剩了一个土堆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金陵。

0: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完颜亮把他家的祖坟都迁来了。
1: 其实我们对于皇陵啊，我们说明十三陵是吧，在昌平，清东陵在河北的遵化。
0: 对，
1: 但是你说金的陵在哪儿？你要问，可能听众朋友还一下就懵住了。哎，我不知道金代的陵在哪儿啊？
0: 对，很多人不知道金陵在哪儿。
1: 金代的陵在哪儿呢？
0: 金朝的皇陵，我们现在管它叫，又称金陵。当时它是，被完颜亮迁来在北京，现在北京的房山区。它当时称为大房山区，是完颜亮亲自考察过风水的地方。而且金陵可比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明代的十三陵要早200多年，它也是属于大型的皇家的一个陵寝，它里面埋了17位的皇帝，而且方圆达到了数十公里，它是依山而建，相当于
1: 就是它完全接受了中原文化的那种关于墓葬的那种制式结构啊。
0: 对对对对，而且它是始建于海陵王，它后三代皇帝又对它进行了扩修，而且这个金陵在元朝直至明代的天启年间都一直有祭拜，就是说这些统治者虽然是把比如说元朝把金朝灭掉了，但是他的皇陵他还是给他保护的相当于好。但是到天启二年发生了一个转折，这个祭祀被罢免了。为什么呢？
1: 就是后代的皇帝仍然去祭祀前朝的皇陵。
0: 对对对、哦、对，他为什么这样延续了这么多年的规矩在那儿被破坏掉了呢？这就跟我们现在说的清又有关系了。当时清在东北地区发展起来了，跟明打仗，明打不过人家，这个皇帝就在北京城这块想怎么着能打仗能打过人家，他不想着怎么解决军队战斗力的问题，他让臣子提建议，有一个臣子就给他提了，说是后金和前代的金是不是有关系啊，都是金，那是不是把他的这个王气给断了，他自己就败了。
1: 对，这就等于说刨人家祖坟去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只在天启二年，这个金陵就相当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就是派人把这个太祖是瑞陵主陵的龙那个陵脉的龙头给砍下来一半，在那个咽喉部还挖一个洞，里面就添满鹅卵石，认为这样可以断气人家的王气龙脉。另外还在就是金陵地面上，把金陵地面上的建筑都给毁了，把人家墓道给扒开，地宫打开，甚至连金陵以外的金代墓葬也几乎无一不毁。认为这样啊，那好了，这事儿我干完了，
1: 就是断了你的龙脉了。
0: 那我等着胜利了。结果，还是
1: 明朝依然在1644年灭亡了。
0: 对，被清灭亡了。而且这个金陵啊，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个少数民族的皇陵。我们说元，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元朝的皇陵。然后这个是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啊，北京市文物部门对金陵进行了考古调查，这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后来是2001年对他考古调查，2002年对他进行清理挖掘。在阿古达的那个瑞陵那里面发现了4具棺椁，还清理了出了一些金丝冠、铁剑什么的，有一些文物。现在那个地方没有对外开放。
1: 但是当地百姓一直称金陵叫金兀术陵啊。其实金兀术就是他并不是皇上，但是他依然葬在了这个金陵当中。反倒是我们说当年迁都北京的这个完颜亮啊，这个海陵王啊，他没有埋在金陵当中。因为对于历史上的这个海陵王完颜亮脏癖不一啊，咱们也可以评价一下这个历史人物。
0: 这个完颜亮是后世对他的评价真是褒贬不一啊，就是历来被传统史家为称为这个无道的皇帝，除他之外没别人了，是他第一位，他在首位，
1: 就是奇葩。
0: 对，在后人心中那简直是十恶不赦了。但是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不能，尤其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能以简单的这种脸谱化的好与坏去评价他。所以说就是现在的史学家对完颜亮的看法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他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评价。比如说就是说完颜亮的这一生，他迁都 摆塌的都城从偏远一地迁到了靠近农耕文明比较发达的燕京。他迁陵，他将女真人南迁都迁过来，他改革了官制，他迁都对于我们北京建都史那是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北京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将女真人南迁呢，使女真人迅速的封建化，因为他接触到的文明程度高了，他的改革的官制，他的使女真民族就迅速发展壮大。但是就是说，比如说他是怎么得位的，他这一生我们都应该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里面去评价这个人。
1: 在刚才聊到完颜亮的时候啊，我作为一个这个历史观不是很宏大的一个普通的这个读者啊，或者说一个听众，我去回看历史的时候，我觉得这完颜亮真的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很奇葩啊。我们翻开书籍的时候，刚才陈老师讳莫如深，没有说完颜亮都干嘛了。这本《盛世的疼痛》里写到，就是海陵王完颜亮啊，他是一个心中怀有深深恐惧的人啊，对权力的欲望和恐惧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就他的功业和暴行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他一方面他迁都了，兴建宫殿了，营造陵墓了，啊，重振了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王朝，这些都是正面的。他是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他也是嗜血的，就杀人如麻。但是不这样，你可能也当不了皇帝，尤其是在少数民族政权当中啊。他人生中有很多奇葩的事情，比如说对自己的母亲，就是金王朝的太后，就焚烧了尸骨，然后弃之水中。刚才就针对这个细节，我问陈老师，我说这人太狠了。但是陈老师说，你要回到那个历史时代，如果他不把他母亲当时这样对待的话，他母亲有可能就这样对待他。所以历史真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那么这海陵王还有就更加奇葩的事情，比如说他很好色，没有办法，就是所有的美女都尽收囊中。
0: 对，
1: 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今天要打开的是博物馆之门，带您走进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这里有非常值得一看的金中都水关遗址。金朝虽然是北京城建都的肇始啊，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去凭吊的历史遗迹实话实说不是特别的多。那么如果大家来到了金中都公园的话，就是这个西南二环，我们是可以看到那个建都的纪念阙，然后还可以看到三座铜座龙啊。这个铜座龙我觉得有必要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铜座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它和金朝的历史有什么样的联系。
1: 这个铜座龙可以说是它是金代文化的一种代表啊，当然了，这三个铜座龙是都是仿制的。我们馆里当时有过一座铜座龙，是青铜实心儿铸造的，它非常沉。
0: 嗯，多大呀？
1: 它通高是31.5厘米，重达到了1328克。我们说它是铜座龙啊，只是它的头长得像龙，它的嘴其实是猪嘴，然后头顶上还有鬃毛，一直向后延伸到背部，然后肩部还有翅膀，它是属于蹲坐的一种形态。足是五爪的，龙身底部有钉孔，现在我们具体对这个钉孔到底是干什么的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固定的说法，大致的倾向是就是固定在某种物件上，也许是车帐上，也许是屋脊上，作为建筑上的一个那个
0: 对
1: 构件。
0: 我们今天去故宫或者是这个古建的时候啊，这个五脊六兽嘛，它都是有脊兽的。那这个坐龙，你发现脊兽它其实都是坐着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一共是十个嘛，如果规制最高的一共是十个。那这个坐龙有可能是出现在屋脊上，
1: 对，
0: 如果它底下还有这个固定的这个孔的话，
1: 对，就是是作为脊兽的话可能性更大。
0: 那么现在在金中都的这个公园的广场上，我们是可以看到铜比例放大的这个铜座龙的。
1: 铜座龙的这个原件啊，现在藏于首都博物馆，他们应该在展现上。
0: 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去这个金上京，我们上期节目说到辽金其实都是五京，金上京虽然完颜亮把它毁了，祖坟都已经迁到了北京，迁到了房山，但那里仍然会有一个金上京遗址博物馆。
1: 对，
0: 里面也展出了很多铜镜，然后也有这个铜座龙的造像，我们去感受一下。我们说北京城的建都史是开始于金代的1153年，那么在公元的1215年，也就是这都城建好了的62年之后，
1: 对，
0: 它被元蒙古所破，这个城就荡然无存了。
1: 对
0: 啊，就毁掉了，
1: 完全被毁掉了。
0: 它又经过一次迁都，迁到哪儿去了？
1: 迁到今天的开封，河南的开封，
0: 又在那儿持续了一段时间。
1: 对，到1234年被蒙古军队彻底灭亡了，
0: 就是金代就彻底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1: 退出了历史舞台。
0: 所以说金代啊，金中都在北京有62年的历史，虽然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荡然无存，但这个历史朝代对于北京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是可以走进啊，就城里头金代留下的遗址，那就是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那里有金中都的水关遗址啊。
1: 对，
0: 去凭吊，去缅怀，去追溯历史。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晓敏女士能够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后仰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抵抗坠落的恐惧，大厂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保险。对于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他们发现保险成了沉没成本、债务和负担。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交保费，有人努力找新工作供保险，有种为保险打工的感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40岁开始，黄若为感到生活在轻微的晃动，有时像站在黑夜的甲板上，海面高低起伏，带着自己一会儿在浪尖，一会儿落入低谷；有时又像空调外机的嗡鸣声，悬挂在人生的外墙面，持续不断。在一家头部大厂，黄若为是年薪百万的高管，按理说他的工作很顺利，降薪裁员潮开始的前年，也就是40岁那年，还升了职，但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海流飘走了，再也抓不住。买下第八份保险后，晃动的感觉消退了。2年时间，他买了6份重疾险，每份每年缴费近20000，全部的赔付额度加起来有700000，报销覆盖了最多的疾病类型、治疗方式、药品范围。他已经记不清哪些是纯消费型的保险，哪些是如果以后没有用上还能拿回本金。除了这些重疾险，他还买了一份国家个人养老金，每年缴费1.2万，交够15年可以每月领取1000多元，直到去世。还有一份一年缴费10万的储蓄险，也叫增额寿，交15年，领取的时间越晚，他每年的利率越高，最高可达到3.5%，相当于一个灵活取用、收益有保障的存款。如今他在保险上花掉了近50万，未来还将付出超过200万，保险是他生活里最大的支出项。95后楚兰也是典型，在大厂工作3年，他已经给自己买了3份保险，一年1500多元的重疾险，一年10000持续交10年的增额寿，还有一年10000持续交15年的养老保险。在20多岁时买15年后才能兑现的东西，源于被抛弃的恐惧。都说互联网大厂有35岁的门槛，但怎么才27岁就把人卡住了？去年因为业务调整，一位岁数比他还小、绩效不比他差的同事离开了公司。直到走出公司大门的前一刻，同事还在问：“为什么是我？”楚兰也在心里想：“是啊，为什么不是我？”保险经纪人小文有一位客户，37岁，是一个大厂某技术小组的二把手。每次加班加到凌晨，他就找小文追加一份重疾险，要把所有加班费都用来买重疾险。大厂宝妈陈之华则拿出积蓄的一半买了上100万的储蓄险，他说要在自己还在大厂的时候把能锁定的收益都锁定，还有高管去香港买保险，让保险更加保险。生活在晃动，这是大厂人共有的感受。高歌猛进的日子过去了，裁员降薪，收拢业务，大幅度变革组织架构，撕毁应届生的 offer， 所有的动作都在说大厂不需要那么多人。虽然还在船上，但黄若为已感受到周围的波动。最近曾经带他入行的引路人，当年被他看作指导人生的智者，也曾是大厂高管，相继找他帮忙介绍工作。他四处询问，得到回复：40岁以上的简历，大厂不可能收了。2个月前，公司校招只放出一个基础岗位，居然收到了100多份海内外顶尖名校生的简历，这还是 HR 筛选一轮后的数字。黄若为毕业于普通一本，怎么看这些人都比自己优秀，他挑不出来，最终决定忽略学历，只看有没有岗位需要的具体能力的描述，招聘这才能正常进行。在这家大厂工作5年，黄若为换了5个领导，同期入职的人只剩下自己。处在被抛弃的恐慌中，买保险是大厂人缓解不安最有力的抓手。刚付完保险账单，黄若为像打了针鸡血，热情充盈身体。想到保险这个东西，你活得越久，花的钱越值。他买了普拉提课程、中按摩店会员，出去做全身 SPA，
两个按摩师，一个按头，一个按脚。独立保险经纪人君君上过一次培训课，在那节课上，老师把中国社会分成五个等级，头尾分别是高净值人群和下沉人群，中间则是三个层次的中产，年收入10到30万的小中产，30到100万的典型中产，100以上的富裕中产。这些中产群体有很大一部分由互联网行业在过去10几年里造就，并恰恰好的根据入行时间早晚顺序的嵌入不同层级。老实说，高端保险在近几年崛起，仰仗的正是以大厂工人为代表的中产客户群。大厂人的不安甚至改写了保险行业里的规律。小文说，他本来最不喜欢年轻客户，一听到保险两个字，他们表现出的嫌弃像遭遇了传销和诈骗。但他能理解，年轻本身就等于确定和安全，没有风险意识的才是年轻人。但假如在年轻人面前加上限定词大厂，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我发什么，大厂年轻人都会回复一下，不管买不买，至少想了解一下保险是个什么东西。过去20年，互联网行业用高饱和的工作、相应的高薪与传统行业划清界限，各家大厂推出新型办公节奏，996、007大小周重塑了一代人的生物钟。工作时身体属于大厂，生病了责任由自己承担，重疾险、百万医疗险往往是大厂人的入门保险，一旦生了重病，保险可以报销部分支出，防止靠身体赚钱的大厂人看不起病或是因病破产。对这种消费性保险来说，买保险的精髓在买而不在保险。比如楚兰根本讲不清楚他那一份1年1000多元的重疾险覆盖了什么，又能提供什么，如何兑现。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扣款声响起，在他的耳朵里自动转化，第一，您的安全感到账了。有了保险的安全感托底，大厂人才能放心地把身体交给大厂。44岁这年，黄若维未婚未育，大厂是他的爱人，业务是他的孩子，他很顾家，所有时间都属于工作，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到家洗漱完能听到早起的鸟叫，睡6个小时再抹把脸去公司，休息时间见朋友，他都带着工作目标打听其他大厂最新的战略动作。一位大厂员工说，出差去上海，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前会绕过一个巨大的弯道，骤然的下坠和轰鸣声中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那些希望通过保单来获得安全感的大厂人。几年前，张凤进入一家大厂的增量业务，激情燃烧了近一年。在全年无休加班的凌晨，他见识到真实的商战。公司和对手大厂的业务团队同时抵达某个战略城市，命运般的入住同一家酒店。晚上开会，大家压低声音，以防被窃取机密。两家互派间谍潜入对方仓库，业务增长很快，公司群聊总被红色的喜报和竖起的大拇指刷屏。当年他收到了近10万奖金，对刚工作

旧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后来再去其他大厂面试，这段履历让他的薪资翻倍。那些年加班代表着大厂的价值判断，打工人跟大厂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加班就是安全。黄若维就觉得主动加班、高度投入是他40岁还能留在大厂没被裁员的关键。但大厂也会像失去动力的火车逐渐慢下来，直到停滞。经历了几轮降本增效、组织变革，把所有能折腾的方式都折腾一遍，如今提高人效被发掘出来，成为新手段。简单理解，就是花最少的钱让人干最多的事。大厂人的身体边界被工作入侵，逐步让渡，直到最终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与信任。进入这家大厂时，黄若维39岁，喜欢扎丸子头和闺蜜聚会。42岁，丸子头扎不了了，后脑勺的头发掀起来，藏着细密的白发。他拿着镊子一根根拔掉。由于高压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疾病出现，大厂人均结节。一位大厂员工部门里几十个人，90%有结节。张凤曾亲眼目睹一个荒谬的情景：两位同事第一次认识，突然一个人扒开另一个人衣领，问：“你也做过甲状腺癌手术？”疾病帮助两个人快速破冰，业务不再增长，成就感少了，身体里自然分泌的肾上腺素不够用，加班需要动用意志力，被迫高强度加班，让张凤发烧，感冒不断。为了保证绩效，张凤吃了一个月抗生素，直到体检时发现身体里一个指标明显异常。医生说，如果数值持续飙升，需要去三甲医院上透析机。原先仗着年轻底子好，大厂人用重疾险兜底，一旦身体出了重大问题，重疾险也对他们关上了门。那天张凤发现自己没办法买重疾险了，她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递了辞职报告。把保险卖出去并不容易，风险看不见摸不着，像空气里的水。经常有人深夜给保险经纪人小文发私信咨询保险，却在他回复几百字后没了音讯。隔天打开对方朋友圈，出门旅行的照片刚刚发布，该玩玩，该焦虑焦虑，担心未来，不如去体验实在的快乐，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惯性。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降温，空气里的水持续凝结，最终变成雨落在地上。那一刻，担心、忧虑、恐惧才终于转变为购买的行动力。当一个大厂人开始买更多保险，意味着大厂的生活已经步步惊心，可能是不增反降的业绩。黄若维的业务线今年的业绩目标极低，但竟然没完成，不只是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年终汇报会上，他反复练习保命话术，拼命反思，反思得越深刻，被领导锤得越少。正话反说，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要说做得还不够好，体现对自己的要求高，并提出3条具体的改善措施。可能是甩不出去的锅，调养好身体的张凤跳槽到另一家大厂。上班没多久，一位新来的同事时不时地在凌晨2点他睡觉的时候扑一个电话过来跟他吵架。同事担心做这块业务会背锅，所以提前把锅甩出来，电话和群聊属于证据留痕。也可能是难以自证价值的偷感，陈之华在大厂做运营工作，过了创业期，大厂普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运营作为不赚钱的部门总是会被质疑，你们有什么价值？陈志华说不出来。当工作的价值需要努力自证，他和同事总觉得我们是累赘。几年前部门氛围还很好，大家经常讨论奶茶上了什么新品，某个明星的花边新闻，声音很大，特别热闹。如今工位只有安静，还有相似的茫然的脸。大
场是一个地理标志，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是一种身体的状态。腰椎和颈椎弯下去的夹角，每分钟从嘴里吐出的字数，大肠的每个日子都流经人的血液，改造着人的身体和心态。张凤越来越焦虑，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呼吸不上来，不知道那口气要怎么吞下去。他走出公司，翘班去绿化多的小公园休息一个小时，打开手机照相机想跟自然合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笑。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会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需要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些想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在大厂工作的第三年，楚兰比以前更胆怯谨慎，他经常被拉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会，却不敢退出。从忍耐着开完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会，到决心按下退出按钮，他用了3个月。值得怀疑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下一个被裁掉的会不会是自己。每次被领导喊去谈话，陈志华都带上录音笔，点击开始录音，再走进会议室。陈志华的行动力受到损伤，从前要是想做个副业，作为被裁员的plan B，说干就干了。现在他会下意识会把整件事的逻辑想清楚，能不能复制规模化，自己做的跟别人有什么差异。想着想着觉得算了，不做了，好累，我们肯定成不了。他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能力热情。刚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厉害的人，我会很羡慕并且想成为他。现在遇到能力很强的人，我会羡慕但不想成为他，我单纯的觉得自己菜。当大厂人不知道能做什么，又觉得做什么都没用，买保险成了抵抗焦虑的寄托，海面波涛汹涌，要把能抓住的都抓住。去年生育之后，陈志华给全家买了重疾险，1年50,000，缴费10年的储蓄险，还单独给孩子买了60万的储蓄险，20年后他的孩子可以领取到120万。大厂曾经就是一种保险，一个人进了大厂意味着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从底层向中产跨越的机会。有人开玩笑，字节最鼎盛的时期带着字节工牌走上地铁，至少能激发5个路人多瞄几眼的欲望。大厂曾赠予人们许多，黄若维说自己是行业里的王宝强。20多年前，他独自从山东老家出发来到北京，踩着一本线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大厂给过他很多甜头，钱、职位、肯定。曾经的一位老板在他想离职读 MBA 时挽留他，说学费30万给你报了，你也不用经常来上班，你可不可以不要走？他犹豫了3个晚上，还是辞职读书，后来跳槽进了更大的厂。80后艾可在进入大厂工作的10几年里买过3套房，一发下来工资存够首付就去买房，花钱是挣钱的动力。他相信明天一定比昨天好。她跟丈夫都拿到了大厂的期权股票，兑现那天400万打到银行账户，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随后她买下最后一套房子，那是套大三居，最高时值800多万，她成了资产千万的新中产。大厂给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胆量。蚂蚁员工饼饼在前年上车，买下一套位于上海中环、价值1100万左右的房子，首付400万，是他在大厂几年的存款和兑现的期权。接下来30年里，他每个月要付3万元房贷，房子毗邻江边，打开窗可以看到华丽的外滩、汹涌的江水。才过了几年，大厂已经收回一部分馈赠。因为大厂市值的波动，艾可的家庭股票资产挥发了一大半。时代也在收拢他的慷慨，房价持续在跌，夏天过去，艾可的房子跌。

约去了200万。至于饼饼的千万豪宅，他不敢打开贝壳看任何消息。工作的第一年，楚兰跟风买了些新能源医药基金，赚了1000块。凭空赚钱的滋味壮大了他的胆子，又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之后2年查一次账户，钱就少一些。他不理解，查账户得付费是吗？大厂人的恐慌本质上来源于被大厂抛弃的可能性，大厂给过的东西越多，被抛弃的代价也就越大。黄若维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买了那么多保险，只要有同事离职转型成保险经纪人，找到他说以你现在的收入，这个赔付金额配不上你了，他立刻心动下单付钱。有些保险买回来就像头痛医头的药，对饼饼来说，大厂的工作等于高薪，等于房贷，等于1000多万的房子。今年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寿险，告诉家人万一自己去世了，拿保险赔偿堵上房贷。艾可把剩下的30万存款挪出来，全部买储蓄险，要是15年提取，每年3.5%的利息，超过了当下房价、基金、股票、银行大额存单的涨幅。这种保障储蓄的方式也被称作挪储。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后，周潇庆幸自己买了高端医疗保险。那天她先把丈夫送到3甲医院的急诊，急诊室门外全是人，没有座位，剧痛中的丈夫蹲在了走廊的地上。周潇当机立断，打车带丈夫去和睦家。抵达的第5分钟，止痛针已经打上了，手术也很快安排上。费用昂贵，要10几万，高端医疗保险报销了一大半，她和丈夫自费的部分大约6万，保险给了他们体面和尊严。那份高端医疗保险来自香港一家保险公司，跟储蓄险搭配在一起，覆盖周潇一家3口。除了报销就医看病的费用，它也带有养老保险的属性。周潇过了55岁，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昂贵，每年的保费有11万。这2年买港险的大厂人也在增加，去香港买保险相当于给保险上了一份保险，给锁再上一道锁。那位香港的保险经纪人源于周潇的高管朋友介绍，共同的好友是一层保障。到香港的那天，保险经纪人邀请周潇去了他家，一个位于半山300多平米的房子。他有4个孩子，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的学校。在周潇看来，这是保险经纪人营销自己的方式，但也确实给了他安心的感觉。

要问，其实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药片，是架设在高楼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买下保险之后，陈志华反而更焦虑了，因为我做的保险配置都是基于我目前的薪资水平，大几万现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要是有一天失业收入为零的时候，买保险的钱必然有更重要更恰当的用处。抵达最恐惧的境地，人反倒不需要保险了。保险并不一劳永逸，有时也会过时，医疗手段进步得很快，周销的港险买在几年前，后来推出的一些设备药品都不在当时的保险范围内，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盘一盘哪些保险需要取消，哪些保险需要新增，就像编织一条安全感的毛毯，时不时需要缝缝补补。最近周销取消了买在内地一年 1.6 万的高端医疗保险，不是特别的划算，哪怕我看了五次病，但都是小病，加起来的钱都未必有16000。假如没有生重病，医疗保险就像是花钱买空气，变成一项纯粹的安全感消费品。保险还可能变成债务，买完30万的增额寿险之后，艾可失业了，简历被发送到他家方圆10公里以内的全部公司，没收到一个面试邀请。唯一回复他的 HR 似乎猜到了他找工作的诉求，上来就直说要晚上10点后下班，不加班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不会因为给你钱少就不让你加班。所有公司招人的门槛都在抬高，几天前他去一家千人独角兽公司面试，岗位需求跟他过往履历高度匹配，公司产品负责人跟他聊了1个多小时，但因为面试时他提到做营销不能凭空发明创造，靠的是对业务的了解，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先去采销轮岗再做产品，这被产品负责人解读为想做采销不想做产品，面试失败。他意识到现在找工作得完全匹配，包括思想，你不能有二心。找了1个月工作，熟悉的焦虑感回来了，目前每年家庭里重疾险养老年金的支出要大几万，在失去大厂工作后，保障生活的保险变成了债务。艾可有一位朋友，因为高杠杆买房被裁员后连外包的工作都找，那样的故事让他恐惧，我还没到特别没有底线的时候，老公劝他这个东西能停就停，但他觉得起初是认为保险有用才买，不能没钱了就停掉，如果退保要扣除手续费，最多可能导致超过50%的本金损失。而像医疗保险暂停之后，假如生了病可能再也买不了医疗保险，就算不生病重新投保时费用也更贵，这些沉没成本机会成本让他想再坚持几年，最起码把40岁50岁咬咬牙扛下来，实在不行还可以降低保额，或者取那笔储蓄险把重疾险的窟窿怼上。最近艾可恢复了每天晨跑5公里的习惯，尝试调整身体状态继续找工作，只是偶尔有点心酸，有种我要为保险打工的感觉。到这种境地，买保险像拆东墙补西墙，安全感是有限的，在保险与保险之间，墙壁与墙壁之间，大厂人辛苦劳作不停。与艾可相比，黄若维更幸运一些，他还处于跟保险的蜜月期，想到之后要生小孩还有父母的养老，他还有些后悔没买1年20万的储蓄险，买了保险他的钱花得更多了。今年办了3家健身房的会员卡，有一家黄了6个月他才刚发现，买了4万块的按摩套餐，还有3万多的美容院护肤年卡。生活里看似不稳定的因素都被他消灭，但时不时的他总是想起刚入职时的一个画面，西二旗的网约车上，司机得知他是某家公司的，
列举了产品的优点，最后说，你们的产品改变了我的生活。高速两边的灯渐次亮起来，所到之处一片光明。我突然觉得每天走的高速很漂亮，我在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但现在他最需要做的是把年终汇报的压力均匀传导给下属，业绩不好，下属他的领导，大家都有危险。去年冬天，在跳槽的间隙里，楚岚跟女友去了一次哈尔滨，白雪皑皑，她踩着滑雪板在雪地里穿行，竟然有种爽感，没有赶 DDL 的闹钟，没有栅栏，就算是摔倒，屁股被绵密的雪接住，轻微的痛楚之后拍拍屁股再站起来继续飞驰。风从两颊摩擦着过去，能随意摔倒，永远有雪扎实拖住身体的感觉，他至今仍在回味。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希望通过大额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1-2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虎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才帮他打开了音乐大门。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乐队，还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作了2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2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0: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它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3-4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民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滚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就剑出偏锋写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清亮一些，最关键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嗓音不适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一天周华健送了一盒自己的音乐卡带给女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时，马上询问师傅能否把这首歌给自己翻唱。得到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寻他千百度》里。这首歌经过李杜的翻唱以后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歌曲迅速走红，甚至在几个月之后王菲个人演唱会上也翻唱了这首作品。李杜也因此奠定了恋爱必听歌手的地位，并且一度被人们称为滚石的女版周华健和另一个万芳。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写出了婚前看似美好却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用女生的视角搭配男生的歌声唱出，让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孤枕难眠同样是出自《花心》这张专辑，是由音乐人刘志宏为周华健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排在《花心》专辑的曲目第二首，发行最初呢，并非是主打歌，却是受到了歌迷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入眠的煎熬和内心的寂寞。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听众能够去深刻的共鸣，感受到歌曲当中所传递的那种情感。周华健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富有力量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孤独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感情，让人不禁的为之心动。无论是高音的激情，还是低音的那种温柔，他都能够去完美的把握，使得听众去完全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当中。此外啊，这首歌的编曲也真的是非常出色。洪敬尧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营造了那种深情而又舒缓的氛围。旋律的编排恰到好处，与歌词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都更加的动人心弦。孤枕难眠这一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喜爱和传唱，它成为了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音乐魅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在孤独的夜晚，还是在思念的时刻，这首歌都能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让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和抚慰。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啊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式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李子恒。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尘世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说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2: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3: 广播剧《行走的云冈》，总策划宋伟、张孝堂，出品人刘英奎，总监制罗庆东、王明厚，策划郭建立、刘月平、徐海滨，监制蒋梅、苏静，作曲于祥博，编剧王诗畅，导演庆新。
4: 昨天一大早，苏州湾博物馆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队，云冈石窟等比复制造像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展会上的热点登上网络热搜，网友们用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古老石窟艺术的热爱。
5: 如此辉煌的石雕造像真是令人感到震撼，我计划今年休年假的时候带家人去大棚云冈石窟游览。
6: 真的很难想象啊，那些石雕的沙叶岩原来已经病害缠身，岩溪造像局部残损，表面污染，生物侵蚀，还有裂缝发炎，哎呦，看着太叫人心疼了。希望能引起各界科学家
1: 吃饭了。
7: 哎，
1: 你咋把电视关了？
7: 啊，吃饭。
1: 闺女和院长他们这回火了。咋了？你嫉妒了？
7: 你说啥呢？哎，孙远吧，

0: 你说这算不算是网红经济啊？
1: 你什么网红经济啊？我不懂，我就知道这次闺女他们搞的石窟病害图片展，那是真不错。哎，你吃啊，你别傻愣着呀。
0: 不行。
1: 什么不行？
0: 我的那个课题也要抓紧了，我可不想我们的修复大队成为人家笑话的对象。
1: 你呀，就专心养好腿吧，没人敢笑话你，老谢。哎，吃饭，吃饭。
0: 孙什么，要不你回来吧。
1: 回来？我那个凉粉店你管啊？
0: 哎呀，我哪会呀、啊？我是说你找个人管呢、啊、会做凉粉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1: 哎，我说你腿不好吧，你这心咋也坏了？
0: 哎呀，你看你说啥呢。康敏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这些年你就没动过心思回来？
1: 没有。
0: 你有过？你只是为了这个家。当初咱俩都在修复大队，那谁都知道你康敏论学历论能力都不比我差呀。
1: 你少忽悠我。
0: 哎呦，我说的是事实。当初咱们家和单位的条件不好，你辞职我就看出来你其实是不甘心的。现在呢，轩轩也有出息了，咱们单位啊更不比以前，尤其这十年国家重视，省里市里重视，别说离开了，现在就是想进修复大队啊都不容易了。
1: 夏永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那是国家编制，能说走就走，说进就进啊。
0: 哎，你的事儿啊我还专门问了冯院长，他说可以起聘，待遇啊跟编制差不多。
1: 老谢啊。
0: 哎呀，轩轩妈，你听我把话讲完啊。课题不攻克我不甘心呢、啊、修复大队上上下下更不甘心呢、啊、哎呦，你是老队员了，我不能身临一线，你可以替我呀。大家现在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同志，算我求求你了好吗？哎呦，你说句话呀。
1: 吃饭。你话说的太多了。
0: 你
2: 来，我们以茶代酒，为行走苏州项目圆满成功干一杯。
3: 干嘛以茶代酒啊？白酒不成，啤酒总是要喝的吧。
4: 对呀、啊、都上来。中国有句话叫无酒不欢。来来来，好了，倒满了。
2: 来来，干杯
4: 干杯。
2: 你们知道这次苏州行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4: 肯定是我们特展接待的那位法国游客，对不？
2: 对喽，没想到他是位了不起的材料学专家，说是能给我们云冈研究院提供一种叫可控的材料，拖延效果据说是宣纸纸浆的好几倍呢。
3: 哇，
2: 要是我爸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3: 何止夏叔了，连我爸啊，连院长昨天听我在电话里汇报了，都起劲儿的表扬呢。
2: 院长怎么说？
3: 他说他已经亲自联系了那位专家，新材料一到就会送往我们的实验室，只要通过检验立刻交给修复大队。
2: 太好了。
3: 哎呀，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我呢。
2: 哎，你可不欠他的，当初你被分到太原那么好的单位，要不是冯院长求你，你应该不会留下吧。
3: 这样也好，咱俩就在一起了。
4: 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再来一个？
3: 干杯。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哎，天啊，你呢？
4: 我当然也高兴，下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法国行了。
3: 到时候带着轩轩在巴黎香榭丽舍多浪漫呀。哎，不过也要带上我啊，我不爱你们的事儿，真的，我想去卢浮宫。
4: 没问题。
2: 圆圆、
3: 哎、我知道，开玩笑嘛，谁能去还要听院长大人的安排。
4: 轩轩圆圆，今天是我请客，一呢是庆祝，二是道别。
3: 啊，
2: 道别？ 你要回国了？这么早吗？是为我们的项目？
4: 也不是，回法国前我要去一趟香港。
2: 你要去参加佳士得拍卖会？
4: 不是的。
2: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也是，你当然可以不告诉我。
4: 萱萱，这也是我的工作。
2: 我不是请求过你吗？想办法不要让你的朋友拍卖，或者推迟一段时间。
4: 萱萱，中国有句话不是叫做“在商言商”，拍卖是无法更改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买家。
2: 谁？对啊，谁啊？
4: 我们蓬皮杜文化和艺术中心，在沃的提议下，我的董事们都已经投了30%。
2: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4: 是的。
2: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吃，我先走了。
4: 萱萱，那圆圆，萱萱她怎么又走了？
2: 我要走了，你自己吃吧。
4: 我，圆圆，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2: 皮埃尔，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1: 萱萱爸，歇会儿吧。
0: 我腿不好，手还拧过，不能再闲了。
1: 这是第20窟的修复图。
0: 是啊。
1: 我来吧。咋？还信不过我？
0: 你看你，好好好，你来。
1: 你看，这儿。
0: 嗯。
1: 这儿的颜色不对。
0: 哦。哪里啊？
1: 这儿。
0: 哦，嘴角那里。
1: 嗯。
0: 哎呦，还真是啊。萱萱妈呀，都快10年了，你这手艺依然不减当年呢。
1: 不用你拍我，指导我自己。
0: 跟冯院长讲了？
1: 讲了。我暂时先回来，以后等你腿好了再说。
0: 哦。你说，我咋一下又想起咱们30年前的时候了？那时候啊，你是队里最漂亮的技术员，你跟我好上了，把队里那些光棍羡慕的。
1: 是你死皮赖脸，天天磨人，好不好？
0: 好，好，好，好，是我磨人，我磨人。萱萱妈，你理发了？你不是最喜欢你的长发吗？咋今天成短发了？
1: 我今天去院里顺便看了一下修复大队。
0: 哦，
1: 你那些个队员一个个都成秃瓢了，我就问是咋回事。小刘他们就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实验到了最关键阶段。
0: 啊，是是是。是这样，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啊，发现人的头发加入蒸馏水洗过的土啊，可以增加土的韧性，修缮佛雕像不仅牢固，还能减缓风化速度。这不最近号召大家捐头发，争取攻克这个最大难题吗？萱萱妈，难道你也……
1: 我一个老太太了，长点短点无所谓，你总不能动员萱萱圆圆他们吧？以前你在家里做实验，我是烦你，现在是修复大队在全力攻关，我必须支持。
0: 萱萱妈，
1: 老都老了，你别这样啊。
0: 我老可你不老啊。以前啊光顾着吵架拌嘴了，现在仔细看看呀，我老婆比以前还俊呢。
1: 行了，你给我收敛点。你呀，还是好好想想你闺女吧。
0: 萱萱咋了？
1: 从苏州回来，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5: 小夏，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情绪不对呀？
2: 我没事的，院长。
5: 没事就好。那个行走苏州成功后啊，咱们院里上下都憋着劲儿， 要尽早退出，行走巴黎，甚至

0: 情景剧《天下大同》里面一共有14个人物，也就是14个乐器，14种人设，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度。他们在玻璃作坊里，他们在市井茶坊里，他们在弹药师傅的梦里，他们嬉笑怒骂，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是的，
1: 真的。是不是搞方案熬夜累的？圆圆说，你现在还同时在撰写关于音乐库的论文，你要不要？
0: 院长，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大家的。
2: 小刘，你们小心点儿。昨晚刚下了一场雨，这脚手架还湿着呢，可千万别再摔了。
3: 康哥，放心吧，我们有数，你放心吧。
4: 谢谢妈。哎
2: 呦，老夏，不是不让你来吗？这儿有我呢。
4: 还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咋能安心待在家里呢？一切都好吧？
2: 好着呢。小刘他们在上面呢。昨晚圆圆他们把可控材料搞出来了。还有你们发明的头发泥，我们就连夜把这土洋办法一起上了，今天看看结果咋样啊。
4: 小刘啊，咋样了？
3: 队长，康哥已经采好样本了，我们这就下来。
2: 你们小心。
4: 小心点。哎，
3: 知道了。来，康哥，这是样本。
2: 好。
4: 上面目测咋样？
3: 感觉比以前效果好，具体的还要看检测结果。
2: 走，老夏，去实验室，院长和圆圆都在等着咱们呢。
3: 队长，
2: 来，
3: 我扶着你。
4: 哎呀，不用你扶，真把我当瘸子了。怎么还没出结果呀？
5: 是啊，这
6: 哎，老夏，这是检测呀。以前你做泥巴实验，每次来检测，哪次有那么快？
3: 我们队长着急啊，
6: 那这里谁不急啊？
3: 出来了，
6: 怎么样？
3: 对啊，怎么样了？说说。
7: 经过检测啊，防渗水和防岩石两项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我们真的成功了。
3: 怎么样？真成功了？太好了！
6: 老夏，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修复大队，
3: 冯院长，还要感谢我们的康工，他是我们的福星，他一回来，我们的好运也回来了。
6: 对对对，我当初就不愿意他离开嘛。
4: 要我说呀，还要感谢圆圆和萱萱他们，要不是他们呢，也不会有那个可控材料。嗯，哎，对了，这么大的事，萱萱呢，他咋没来？
6: 他这两天好像情绪不大对。
7: 他呀，是和那个皮埃尔闹别扭了。
4: 啥？他不会有事吧？
2: 他不会有事的。我的闺女，我懂。
8: 皮埃尔，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让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
9: 夏萱萱一个人躲在十二窟，从小到大，无论高兴还是悲伤，她都愿意来到这里向她的内心倾诉。
8: 我是不是傻呀？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干嘛要求别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呢？院长说的对，我们要争取，但绝不能强迫。

0: 要是他从此对我有了成见呢？要是因为我，他不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1: 萱萱，
0: 妈妈，
1: 萱萱，
0: 妈，
1: 果然在这儿。
0: 妈，
1: 萱萱，你都快28了，咋还像个小孩子摸鼻子啊？
0: 我38也这样。
1: 圆圆跟妈妈讲了，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0: 妈，我没事的。
1: 你就告诉妈，你喜欢他吗？圆圆说，那个皮埃尔一直都很喜欢你，对吧？
0: 可是这次
1: 你们闹别扭了。闺女，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你，你就不应该担心这点波折。
0: 你是说就像我爸跟你一样？
1: 我们是吵了一辈子架，可是我们从来不担心感情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目标。我们就是搞文物的，血液里 DNA 里就是这个，想甩也甩不掉。你和这个皮埃尔也一样，如果连一场小风雨都经受不起，那就不要谈什么爱情了。至于他怎么想，院长说的对，凡事不能强求，只能争取，争取最好的结果。
0: 妈，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顺其自然吧。啊，也许命运会给你一个惊喜。
2: 命运果然给夏萱萱一个惊喜。一个月后，皮埃尔从法国再次来到大

0: 萱萱，是我。
1: 皮尔，
0: 你现在在哪里？
1: 我在路上开车呢。
0: 你来接我好吗？哦，我从巴黎到了北京，这次是坐高铁来的大同。萱萱，你能来吗？我想第一时间就见到你。
1: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2: 其实此刻萱萱本来是去给爸爸买蛋糕的，因为今天是老夏的60大寿。
3: 哎呀，这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得好好热闹热闹。
4: 是啊，
5: 对，好好热闹。
6: 刘院长，有圆圆和小刘他们，你就别张罗了，坐下，快坐。
3: 院长啊，你给我坐下。
7: 好好好，哎呀，寿星老指挥，我得听啊。
8: 我都听你指挥了那么多年了，
3: 你也该听我一回了。
9: 是啊，该你听我们两个了。
7: 哎，老夏啊，看你这腿好多了。
3: 是啊，
6: 嗯，正好退下来，哎，看我的店去。
7: 哎，我看行，康敏还能在队里干几年，你俩呀就换个歌嘛啊。
10: 院长啊，我们队长说了，人退心不退。他还要把20窟的修复图全部完成呢，对不对啊，大伙儿？
11: 对，是啊。
12: 哎，萱萱怎么还没回来啊？
13: 哎，是我回来，
14: 我回来了。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0: 嘿、hey, ，你们好，
6: 皮尔。哎，
0: 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突然出现？
11: 是啊，是啊，
0: 夏永年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师傅，我也很早就知道他的生日日期。我这次回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亲自向他祝贺。
12: 哎呀，皮尔，这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你消失了呢。
3: 对呀，
12: 让萱萱给你打电话问问，他还不好意思。
0: 对不起，我回去办点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6: 哎呀，人家大老远来的，赶紧入席一起吃饭吧。
15: 对对对对，来
1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3: 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的成果登上了国际学术期刊。哎呀，咱们对云冈石窟沿害部位进行脱盐处理，对各自脱盐效果进行离子色谱检测，分析发现经可控材料脱盐后，风化盐层含量低于0.5%，低于国际盐分安全含量，而且脱盐深度可以到达弱风化层，大大前进了一步。
3: 哎呀，这太好了。
14: 我还有一样礼物，这是一份世界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的保护策略，权威机构做的双向一分析，是因为苏州行走项目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当然这份礼物也是送给我的。
0: 我也有一份礼物。一个多月前，我去香港代表彭丕路中心拍下了佛像陶冶。我想，萱萱就是因为这个误会了我。从我个人角度，我想把他们捐献给你们，但是真的很遗憾，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我们彭丕路中心买下它，虽然不能捐出来，但是我们双方在合作，我们在交流。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行走巴黎，你们的 3D 打印洞窟和佛身，加上我们的这只真实的佛眼，合在一起不正是最好的宣传点吗？而且我可以保证的是，巴黎展览后，这只佛眼会每年免费回到这里展览。
3: 这是好事。
1: 皮尔，我真是误会你了。
12: 好啦，蜡烛都点好了，夏叔，许个愿吧。
17: 师傅，许个愿吧。
7: 对，老夏，许个愿吧。
1: 爸爸，
3: 好，
1: 许个愿吧。
3: 好，希望你们年轻人好上加好，
4: 希望我们的行走巴黎也一样大获成功。
12: 来，大家数数，小树吹蜡烛。
10: 好，
5: 好，好。三、二、一，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2: 2022年9月，第十二窟等比复制计划顺利完成。同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刊发了夏萱萱和冯媛媛完成的论文《云冈石窟十二窟造像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及保护策略》，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后被剑桥大学学报转载，引起欧洲媒体广泛关注。12月，云冈研究院派出代表团和皮埃尔一起赴法国开展行走巴黎的布展工作。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三集，统筹崔金霞、刘庆、李静杰、刘红霞，编审石海、上官顺敏、许斌、张满，责任编辑严洪亮、杨杰，剧中人物夏萱萱由沈若晨星演播，皮埃尔由赵玲演播，夏永年由赵树人演播，冯院长。
1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5: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8: 大口喝更过瘾，
19: 聚餐解腻来一瓶，
20: 追剧解馋来一瓶，
21: 出游快乐来一瓶，
22: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23: 你不来一瓶？
2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听一听歌手娃娃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四季》。那《四季》这张专辑是歌手娃娃加盟音乐工厂以后，在1992年出版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是由滚石唱片出版发行，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么录制呢，历时了夏季至秋季完成。专辑以四季轮回为概念主线，分为春夏秋冬4个篇章，由罗大佑、花比奥等4位制作人分别主导不同季节的创作，融合了校园歌曲、流行摇滚等多元曲风，串联时光流转的意象。那这张专辑通过《我生》、《淡夏》、《没有季节的爱情》等歌曲， 以诗意歌词与音乐的叙事展现女性情感世界的起伏与生命的循环主题。那么春呢，象征着复苏，夏呢，呈现着清凉夜色，秋以七分钟的长曲铺陈情感跌宕，冬则隐喻着孤寂中的生机。那专辑的文案设计以及关锦鹏指导的曾经沧海的 MTV 形成了视听互文，那标志着娃娃的风格从早期的摇滚转向成熟沉稳，成为了他音乐生涯中的阶段性总结。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听一听娃娃带给我们的这张四季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娃娃原名金芷娟，1964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嘉义县。1981年，娃娃呢加入了秋秋合唱团担任主唱。1982年，那随着秋秋合唱团推出了带有摇滚曲风的音乐专辑《就在今夜》，收录的歌曲《为何梦见他》传唱度呢较高。那娃娃也被称为是摇滚乐女歌手的第一人。1984年，秋秋合唱团解散。1985年，他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绿色的水滴》。1986年，加入飞碟唱片公司，推出专辑《开心女孩》。1990年，加入滚石唱片公司。1991年，推出了音乐专辑《大鱼》。专辑中收录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成为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1992年，发行了音乐专辑《四季》。2003年，主持访谈节目《触动真爱》。那2007年，凭借主持的音乐节目《娃娃 Special》，获得了第42届台湾电视金钟奖广播类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奖。那么这个节目也提名了最佳流行音乐节目。2008年再度入围金钟奖相同的两个奖项。2011年推出了专辑《曙光》。那在2023年，他和歌手裘海镇等人一起在新加坡举办了《我的歌》新加坡演唱会。

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5: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娃娃带来的这张四季专辑，那正好是他的第10张个人专辑。那从秋秋合唱团时期的第一张专辑开始，那么经过了数十个四季，在时间的掌控之下，他从演唱摇滚歌曲时的充满活力热情，转变为岁月洗礼后的成熟沉稳和前进。那么在这个交界点上，四季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期盼。那整张专辑分成了4个部分，12首歌曲，那由4位制作人各选择其感受较深的部分来谱写。那在完整的概念统合合下，4位制作人以多元的曲风、优美的词意，精确地表达了一个女子的情感。四季呢，就这样被铺陈了出来。从一首首的歌的交替中，看到了时光的流转。那整张专辑的音乐本身已经呈现出饱满的画面感觉，而文案的设计更是用心追求的质感。关锦鹏执导的曾经沧海的 MTV 则以影像使音乐感受更为丰富，音乐触发影像，影像烘托音乐，也是一种变幻的画面。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娃娃金志娟从第一张专辑开始，经过了数十个四季的掌控之下，声音呢有着上世纪港台流行音乐的印记，带有一层磨砂的光晕，音色薄，气息不强，换气声都被完整保留。但是这样的声音在心里会留下划痕，有着一种特殊的美感。那他的嗓音条件按照传统的标准来说绝对不是出众的那种，但他和其他的滚石出品的女歌手一样，声音里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天生带有一种如泣如诉的故事感，那可以说是不折不扣会有声音讲故事的歌者。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楼台亭阁轩榭堂殿不仅数量多，形状各异，而且造型精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皇家院囿。其中亭子有63座，不仅样子各不相同，而且材质都不同，有素面没有彩画的草亭，有平顶的平亭，有重檐攒尖单檐攒尖的，有方亭圆亭多角亭，还有桥亭、中亭、碑亭等等，是不胜枚举。而这其中有一座特殊材质的亭子叫做宝云阁。为什么说它材质特殊呢？因为其他建筑基本上都是砖木结构，而只有它是由黄铜制成的，说白了就是一座黄铜建筑。这可是颐和园里啊最重的亭子了。宝云阁位于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景区西侧，建于清乾隆20年，即公元1755年，俗称铜殿或者铜亭，外形仿照木结构建筑样式，公檐歇山顶，通高7.55米，重约207吨，殿构件柱梁圆瓦极稳瘦，连匾额等都像木结构，通体啊呈蟹青冷骨铜色，坐落在一个汉白玉雕砌的须弥座上。这个铜阁呀是采用施蜡法熔模铸造的，这种铸造法是我国古代三大铸造技术之一。据考证，这种铸造法最早始于春秋战国，唐宋以后有了较大发展，成为通常应用的一种铸造技术。随着施蜡铸造的日益发展，元代设立出蜡局，专管施蜡铸造， 到了清朝，内务府造办处等处也专职设有失蜡工匠。按照清宫档案记载啊，铸造宝云阁铜殿共用银65663.96厘，用铜414000斤。铸造完成之后，仅雕凿打磨下的铜屑就高达5000斤。铜庭的梁柱房圆瓦斗拱以及九龙匾额都是用铜铸的，而建筑样式比例尺度与木结构的殿宇是完全一样，所以把它称之为铜殿。而古时候人们呢，又把铜称作金，故铜庭又有金殿之说。可以相见这座宝云阁在初建成时是多么的金碧辉煌。清代万寿山工程则例当中记录了颐和园铜殿宝云阁建造过程当中，铸造、雕琢、错凿、打磨、抛光以及烧制颜色用的用料、用工，对各工序用工多少记载详细，包括对现在已失传的烧屑青铜古色法的原料的详细记载，证实宝云阁铜殿的构建以及精细的花纹图案是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它是这一传统铸造工艺历史流传过程当中的实物珍品。因为铸造如此巨大的铜殿并不容易，施工时

0: 要由工匠们分别将铜铸成各种大小尺寸的构件，然后再连铸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铜殿，铸成这么一座红丽奇特的铜阁，在我国熔模铸造史上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这西式铜阁的内壁上，镌刻着督造官员以及制作工匠的名字等文字，例如太子少保、内大臣、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工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乾清门行走副都统鄂石、主事书善以及铸匠、凿匠、拨蜡匠、错匠等匠人的名字。从镌刻的文字当中，首先看得出来各个名字的开列镌刻是奉旨形式的。当然乾隆下旨啊，绝不是为了给大臣匠人们歌功颂德、流芳百世，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工程质量责任追究。乾隆曾经就因为望禅阁和须弥灵镜工程质量问题处理过有关官员。从这里可以看出，开列出的官衔有最高的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海望，一直到领崔二达赛，涉及官员16人，可谓参与官员种类之多，涉及之广。此外，铜庭的拨蜡法烧铸建造涉及到6个主要工序，根据各工序工作量不同，匠人多少也不一样。其中拨蜡匠、工匠和炫匠都是4人，铸匠6人，凿匠10人，错匠最多12人。看来最终铜庭的精加工工作量最大，所以凿匠、错匠用人最多。上面题刻的年款为乾隆20年岁次乙亥下6月刻，同时也告知了铜庭落成时间是乾隆乙亥年，即公元1755年。乾隆乙亥年正好也是17孔桥桥头这铜牛的落成日期，所以推测颐和园的铜牛应该也是这些匠人的杰作。铜阁建成之后，乾隆皇帝在阁前牌坊上书写了册封横领圣来参的诗句，阁后石壁上高约10米的周边莲框就是诵经时悬挂佛像用的。石壁上方的高阁叫做五方阁，五方是佛家语无方色，按照佛教密宗说法，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黄。因为乾隆皇帝喜爱宝云阁，乾隆26年在承德避暑山庄朱元寺里刻龙了一座铜殿，名叫宗敬阁。宗敬阁与宝云阁样式完全一样，甚至重量都相一致。只可惜啊，这座铜殿1944年被日本鬼子拆除造了军火，所以宝云阁是清代皇家园林当中仅存的一座铜殿。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座铜殿建筑被人叫做铜庭呢？这座铜庭说是亭子，可又不是亭子，而是一座2层阁楼，是当时啊为皇族服务的僧侣诵经祈福之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宝云阁内原有铜铸佛像，而铜庭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这就要说到宝云阁历史上经历的2次灾难。第一次灾难，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纵火烧毁圆明园和清漪园，因宝云阁由全铜铸造，无法烧毁，所以才得以幸存。第二次磨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虽然没有放火烧园，但是却洗劫了颐和园，也将宝云阁里的铜铸佛像和物品以及铜制门窗抢掠一空。后来因为没有门窗，铜殿看起来啊就跟亭子一样，从那时候起，宝云阁就有了铜庭的民间叫法。就这样，宝云阁当了90多年的铜庭子，直到1993年，遗失的门窗在90多年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海外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这才有了现在大家见到的宝云阁的样子。人们都说宝云阁没有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是得益于它的材质结构。其实啊，有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据当时一些资料显示，不仅宝云阁，整个万寿山西

0: 部很多建筑都保存完好。如果是因为黄铜制成的建筑，那么其他的木质结构为什么没有被烧毁呢？为什么在东部建筑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西部一些建筑却保留下来了呢？这个问题啊，困扰了人们很多年，人们只能从风向上来做合理判断。当年英法联军攻入颐和园的时候啊，是十月份，风由西向东吹，当时放火时呢，是以佛香阁为中心，所以万寿山东边的建筑烧毁较多，而西边的建筑烧毁较少。宝云阁完好无损时，应有12个门窗、20个窗扇、70叶隔扇心。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将阁内原来供奉的佛像、七层雕漆佛塔和铜掐丝珐琅供物等陈设全被掠去，仅剩一张20吨重的铜桌。铜桌后来也没能幸免于难，1945年又差一点毁于日本人。1945年8月10日为献铜，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到处搜集铜料加工弹药。北平市公务局和日本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到颐和园拉走了铜缸、铜炉以及宝云阁内的铜供桌，并将他们运往天津。好在没过多久，日本鬼子战败投降，11月份颐和园才派人去天津，将铜器包括宝云阁内的铜供桌一起运回了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宝云阁再遭兵火，阁上的十扇精致铜窗在此之后忽然失踪。要知道宝云阁铜窗每扇重约百公斤左右，十扇铜窗重量超过一吨，如此量大体重，他们是被侵略军抢掠还是被窃贼盗窃呢？他们又是被运到哪儿去了呢？话说1908年10月21日光绪帝驾崩瀛台，次日慈禧太后归了西，紫禁城内外顿时一片混乱。一天，负责管理颐和园的太监在例行巡逻检查时，被眼前景象吓坏。宝云阁上四扇大号的铜窗户和六扇小铜窗户竟然不翼而飞，疏于看守导致御苑宝物丢失，按律当斩。但是在兵荒马乱的乱世，太监们千方百计地封锁了消息，而且人人自危，还顾得上这么许多？时光流逝，随着清朝的灭亡，铜窗遗失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奇案，几十年呀，音讯全无。后来这座皇家园林由于疏于管理，偷盗不断发生，宝云阁的铜扇又发生了丢失。1929年1月13日，管理颐和园的事务所呈报给北京特别市公署一份文档，就称宝云阁东边铜阁扇心又缺少了一份，即内外两页，随经四处寻访仍然没有踪影。为安全起见，便将宝云阁现存阁扇心39页全行拆下存进了库房，但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颐和园，这些拆卸的铜窗扇并没有移入交清册，存放于园内西13间库房，被压在堆积甚高的残损硬木家具之下。直到1975年从遥远的法国传来了失踪铜窗的消息，巴黎有一家古玩店致函北京故宫博物院，称有颐和园的铜窗高价出售，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将这信函立即转到了颐和园。但事情真正出现转机却是1983年冬季，颐和园管理处突然接到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电话，称大使夫人想去看一看缺少窗户的铜店。在宝云阁，大使夫人还亲自测量了铜矿尺寸等等数据。大使夫人此举原来是受他一个朋友之托，但是他当时并未讲明原因。回国之后，大使夫人跟这位神秘的朋友收藏的铜窗比对，竟然发现无论是四扇大号铜窗和六扇小号铜窗，样式啊、规格呀，都跟颐和园宝云阁实测数据完全吻合。之后不久，巴黎的这位收藏家通过中间人递来消息，说这十扇铜窗是花巨资购得，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出资把他们买回去。但好事多磨，这一等又十年。1992年一家经营国际展览公司的美国人鲍威廉闻知此事，去法国找到收藏铜窗的那家古玩店主人雅克·巴雷尔夫人协商，由他提出三件证明：一，1912年由中国上海海关同意铜窗十扇海运出口收取费用的账单；二，由法国古董商联合会第16届国际展览会接待委员会和法国古董鉴定专家出具的鉴定书。 十块青铜镂空板是北京颐和园铜殿上的镂空板，是乾隆皇帝建造。三，1911年，一个法国人给另一个法国人的信件，信中述有法国人在上海购得铜窗十扇，曾因是颐和园之物，拟请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资购买运回北京。不过鲍威廉因财力有限，他又去游说了一个有钱的有识之士。言之后，鲍威廉游说到了柏林伯格、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长、中美协会和中美关系委员会的理事。当格林伯格先生了解到了铜窗遭遇，决定由美国国际集团使代基金会捐款$515,000购回十扇铜窗，并无偿捐回了颐和园。1993年12月2日，捐赠仪式在颐和园举行，运回的铜窗共有隔扇心20页，颐和园库存有39页，尚缺少了11页，由颐和园将其补齐。1996年，又由法国无偿归还铜窗一扇，这样丢失近百年的18世纪珍贵文物终于又安装在了原来的位置上，重现出了这座精美铜殿的完整形象。但是关于这重达1吨的十扇铜窗究竟是怎么运出国门的，至今呢也是一个谜。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6: 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是利用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了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1961年3月4日，颐和园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1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游览呀，是很多听众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跟您说一说颐和园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各种形式的宫殿园林建筑3000余间，大致可分为行政、生活、游览三个部分。以仁寿殿为中心的行政区，是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坐朝听政、会见外宾的地方。仁寿殿后是三座大型四合院，乐寿堂、玉兰堂和怡云馆，分别为慈禧、光绪和后妃们居住的地方。怡云馆东侧的德和园大喜楼是清代三大喜楼之一。颐和园自万寿山顶的智慧海向下，有佛香阁、德辉殿、排云殿、排云门、云辉御宇坊，构成了一条层次分明的中轴线。山下是一条长700多米的长廊，长廊房梁上面有彩画8000多幅，号称世界第一廊。长廊之前就是昆明湖，昆明湖的西堤是仿照西湖的苏堤建造的。万寿山后山后湖古木成林，有藏式寺庙、苏州河古买卖街。后湖东端有仿无锡纪畅园而建的谐趣园，小巧玲珑，被称为园中之园。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里的建筑到底有多么巧夺天工呢？在颐和园还被称作清漪园的时候，东宫门那时候叫大宫门，作为颐和园的正门， 它建于汉白玉高台之上，灰色铜瓦歇山顶，顶上有稳兽。说呢，它的门这六扇朱红色大门上整齐地排列着九行九列镀金圆钉，九乃奇数之最大，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宫门为五扇，三明两暗，正中设三个门洞，中门为玉露门，为慈禧太后和皇帝皇后进出专用，两旁门洞供王公大臣出入。东宫门前有一块刻有二龙戏珠的丹壁石，石上的龙纹雕刻的栩栩如生，它是乾隆年间的遗物，是1937年从圆明园安佑宫废墟当中挖出并安放在宫门前的。丹壁石上刻有云龙，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下方海水江崖处冒出一只壁虎。同样的丹壁石在紫禁城慈宁门前也有，传说古代宫中啊用朱砂养壁虎，壁虎晒干抹粉抹在宫中女子额头，以示恪守礼制，名曰守宫。也有专家认为古代蜥蜴也被称为土龙，用来祈雨，丹壁石上雕喷云吐雾的壁虎寓意祥瑞。总之壁虎啊是用来辟邪镇宅的。门前有两座铜狮，北侧是雄狮，狮爪的下面呢踩着一绣球，名曰狮子滚绣球，寓意皇帝执掌江山的权威。南侧是雌狮，脚下面呢是一只仰面的小狮子，称作太师少狮，寓意着子孙绵延代代相传。两只铜狮从清漪园建成就守在这里，可是圆明园名副其实的守护神。东宫门的门楣和檐下边用油彩绘有精美图案，门中间挂有光绪皇帝亲书的颐和园三字匾额，这块匾啊叫骚青底九龙雕漆金字匾。骚青底啊是指它的颜色呈蓝青色，在它的金色边框上边雕有九条龙，代表着匾额的最高等级，是颐和园的独一份，可谓园内第一匾。据说当初光绪皇帝为写好这个匾访师求学，还曾经流传下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颐和园修复完毕，需要在东宫门上挂一块题有颐和园三个字的金匾，工部大臣思索半天也不知道让谁写为好，最后他想到了颐和园既然是皇家园林，那当然应该请皇上自己写了。于是这工部大臣参见光绪说明来意，光绪听了以后啊特别愿意，二话没说提起御笔就在龙案上边铺着一张宣纸，一挥而就写下了颐和园三个大字。工部大臣接过这么一看有点失望，因为光绪写的颐和园三个字啊没有生气，这样的字儿怎么做成牌匾挂起来呢？可工部大臣不敢说不好啊，只能按光绪皇帝的字做了这么一块大匾，挂在了颐和园的东宫门。挂上大匾的第三天，慈禧太后就来到颐和园游湖，当她在东宫门前看见这块匾，气都不打一处来，马上就找来了工部大臣，当即质问他这匾上字谁写的。工部大臣不敢隐瞒呀，如实禀报，皇上写的呀。慈禧太后一听瞪了眼说，就这字儿也敢挂这儿啊，给我摘下来。几天后光绪皇帝来到颐和园的时候，兴冲冲的想看看自己提的字儿啊，提的这匾额，可是却发现宫门上面什么也没有，就问这怎么回事啊。听了下人的禀报，光绪顿时无语了。当天晚上光绪皇帝就住在了颐和园的玉兰堂，他想重新啊为大匾题字，可一连写了好几张都不满意。这时候工部大臣来访，看到光绪在练字就说，万岁爷，以臣之见呀，您不如啊您找个师傅，您学习学习。光绪急切地问，以你之见啊，这何人可求啊。大臣说了，建园时有一个木匠啊叫王永福，写的字刚劲有力，住在园东的小村庄，以臣之见，万岁您不如向他学习。光绪听了有些踌躇，这万一被人知道堂堂万岁爷拜草民为师，这多没面子呀。工部大臣看出光

0: 绪的心思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光绪耳语几句，光绪听了点了点头。第二天早晨，光绪皇帝一身平民打扮，悄悄地来到园子东面小村子里的王永福家。王木匠一看有陌生人来访，就问先生到此有何相求啊？光绪谦虚地说，我是慕名而来，向老先生学习书法呀。这可不敢当不敢当啊。王木匠说着，将光绪皇帝让的礼物指着墙上挂的字画滔滔不绝给他讲。光绪皇帝听得入了神，接着王木匠又手把手的教光绪写字。光绪认真的写了好多章，直到中午这才回颐和园。此后光绪一连向王木匠学了十几天的书法，直到后来老人这才知道，这跟自己学书法的小徒弟啊，感情就是堂堂的万岁爷。这以后啊，光绪皇帝写字的水平突飞猛进，提高的也是非常快。这一天正是重阳佳节，光绪皇帝呢将满朝文武大臣招到玉兰堂，然后命人将一张如扁大的宣纸放在龙案上，接着拿起足尺的湖笔蘸饱了松烟灰墨，在纸上写了颐和园这三个熠熠生辉的大字。众大臣这么一看连声称好，慈禧看完了呢也挺满意，于是就叫人啊照此字迹重新做了一块九龙金匾，挂在了颐和园东宫门中间的檐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原来在颐和园东宫门外啊，还有一条月牙河，河形成半圆式，恰如月亮一般。在月牙河两端各有一座石桥，人们进入颐和园必须先过呀这条河，又如紫禁城门前的护城河。在月牙河的东面呀，高高伫立着含须掩袖牌楼，这座牌楼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据颐和园志及颐和园史话当中记载，清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修建清漪园的时候，在大宫门，也就是现在的东宫门外，修建了一座四柱三间三楼的木质牌楼。牌楼东西两侧各嵌一块匾额，东侧为掩袖，西侧为含须。那座牌楼啊，被视为颐和园第一道景观。从乾隆年间的万寿庆典图上，可以领略清漪园时期大宫门牌楼的旧貌。光绪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轩秉承慈禧太后懿旨，挪用海军经费修复清漪园，复建工程大约进行了9年，直到光绪21年才初步完工，并将清漪园改称为颐和园，同时将大宫门改成东宫门。而东宫门门外的牌楼历经130余年风雨侵蚀，早已破旧，于是这牌楼呢就给拆了，然后又向东移至东宫门200米左右的位置重建。新建的东宫门牌楼由原来的四柱三间三楼变为了四柱三间七楼，仍为东西向坐落，前后檐有龙凤透雕花板，两面彩绘有金龙176条，凤36只，顶部变成了高低错落的七条脊，彰显出皇家牌楼富丽堂皇和高大气派。但匾额上的字却前后调换了位置，东侧改为含须，西侧改为掩袖，这又是为什么呢？有研究者分析啊，这是慈禧太后为了突出新建颐和园和被焚清漪园的不同，也包含有风水轮流转的一种期盼。咱们再来说一说牌楼上面的含须掩袖匾额是什么寓意。含须啊，可以直译为景色清幽恬静，包含太虚之境，含为包容包含之意，虚即空也。古代哲学讲究一个虚字，佛学讲究一个空字，因此含虚二字可以理解为宁静悠远、恬静无为的境界。清代皇家园林多用含虚二字啊提景名，意为山高水阔。除了颐和园大宫门外的含虚牌楼以外，园内呢还有含虚堂，而圆明园有含虚朗鉴，静明园有静影含虚，而掩袖当中的掩则为捕鸟的网，袖即眉也。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宁

0: 御笔。按照清廷规制，皇家园林主要建筑上的匾额多用当朝皇帝书写，可能由于这座牌楼的匾额尺寸较小，故而没有加盖乾隆御笔之宝之前印，俗称无款无章。另一种说法是乾隆皇帝赐名大学士汪尤敦所书。乾隆皇帝乃好大喜功之人，若是他御题的匾额，必然要加盖乾隆御笔之宝的前印。经过对比，人们发现匾额的字迹笔法与颐和园昆明湖畔元辰耶律楚材墓碑记的基本一致。从题写时间上看，这两处的题字应为同一人。元辰耶律楚材墓碑记石碑为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御制，由汪尤敦所书。汪尤敦是安徽休宁人，雍正二年的进士，乾隆年间官至吏部尚书，他以恭谨深得赏识。乾隆皇帝的圣谕多出自汪尤敦之手。关于这座牌楼还有个传说故事，这牌楼是一个姓李的木匠建造。那李木匠啊，从小就聪明伶俐，心灵手巧，跟着一个叫王进的老师傅学徒。王师傅的手艺是百里挑一，远近闻名。他跟着这样好的师傅学艺，还能错得了？那时候学徒讲究三年零一节，就是从正式拜师开始学满三年之后，再过完第四年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其中一个，才算学徒期满。头两年这李木匠学手艺挺用心，师傅长师傅短的跟在师傅身边转悠。到第二年呀，他觉得师傅那招啊他全会了，等到三年零一节要出徒了，心想师傅不也就这两下子吗？因此出师以后啊，他连师傅那儿都不怎么去了。两年以后，慈禧重修颐和园，要在东门外御道上造一座大牌楼。这牌楼要修得富丽堂皇，雄伟有气魄，使人还未进颐和园就能感觉出了颐和园的气势非凡。李木匠知道啊，像这样的活儿，除了他师傅以外，凭谁也不敢担当啊。他怕师傅把这桩生意给抢走了，就敢在师傅前头托人走门子，把这造牌楼的活儿给揽下来了。要是这牌楼修好了，不仅能捞一笔银子，而且啊，还可以传世扬名。要说这李木匠的手艺还不赖，不到一年功夫完工了。过两天总管太监要来验收，李木匠坐那儿歪着头眯着眼，一个劲儿的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心想等李总管一验收完，白花花的银子就到手了。不巧就在这时候他师傅来了，李木匠连忙站起来请师傅给指点指点。他口头这么说呀，心里却想，怎么样，我做的活儿不比你差吧。只见师傅背着手，那边看看这边瞧瞧，眯着眼睛看看他有多高，然后没头没脑的就问，你修这牌楼自己还落下点木材吧？李木匠回答说，您还不知道，如今干官府的活儿，谁不私留点啊？王师傅又说，哼，还有两天功夫，你回去啊打好棺材坐那儿等死吧。李木匠一听老大不高兴了，心想，你这不是骂人吗？就算我抢了你的生意，你也不至于咒我呀。生气地说，师傅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师傅说，不是我不讲情面，是你犯下了惊驾杀头之罪。李木匠一听才醒过闷来，知道自己修的牌楼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连忙跪下说，师傅您救救我吧。王师傅一见李木匠真服软了，才给他点出来，做徒弟的真犯了杀头之罪，做师傅的也是罪责难逃啊。你这牌楼造矮了半尺啊，太后那御轿走到这儿过不去，还不把你满门抄斩。李木匠一听吓得魂儿都丢了，苦苦哀求，师傅可怜我，千万救命啊，重新造是来不及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地铲低半尺，轿子就能过去了。李木匠按师傅说的去做了，才算避过了这场大难，没有被杀头。那么颐和园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3: 从企业生产来看，5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4: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3: 5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7: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6: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9: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8: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10: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8: 在开封祥福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福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1: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2: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3: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2: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4: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8: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5: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8: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6: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 保障我们紧急状态。三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购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部多台，满足江北抢手的需求。

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2: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3: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4: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5: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6: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7: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6: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9: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8: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9: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

0: 面升至30度以上。杭州近期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5: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 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2: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8: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0: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2: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2: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2: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松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在周末的时候你会做哪些事情呢？
0: 比如说可以去电影院看看电影啊，亦或在秋天这样美好的季节当中去到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魅力，登山啊等等啊都可行。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窝在家里看看书啊，看看电视剧等等。
2: 尤其是平时回到家之后呢，时间比较短，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很多事情，这样琐碎的时间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家里刷剧。但是我就常常有一种剧荒的感觉，明明一打开我们的这些播放器有这么多的电视剧，但是就好像觉得一点都不够看呢。
0: 确实是哈。那说到好的电视剧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少的存在了，所以往往大家也都会去回看一些经典啊，比如说大宅门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年代剧的经典。

0: 那么大家记忆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典剧目的存在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那说到郭宝昌老师在艺术领域呢，也是公认的有豪气有面子，第五代导演也是集体称他为宝爷。被他提携的后辈当中呢，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等啊。
1: 是的，而当时呢，在广西电影制片厂任职的时候，郭宝昌老师就扶植了张艺谋、陈凯歌等等这些导演，推出了《一个和八个》还有《黄土地》等等的作品，也是奠定了我们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基础。张艺谋就曾经说过呀，如果没有郭宝昌，就没有中国的第五代导演了。
0: 而说到《大宅门》呢，也是郭宝昌老师生命的全部了，可谓晚年的时候，这部作品呢，相继搬上话剧和京剧的舞台，走遍全国，以不同的艺术形式留与后人。其实说到童年看戏、少年迷戏、青年吃戏啊、中年思考戏、暮年研究戏，郭老师在80多岁的年纪也写了《了不起的游戏》这本书，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呢去讲述了京剧的无法割舍和无法冷落。
1: 是的，虽然呢到了后来，郭宝昌老师一直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为我们的影视行业还有戏曲行业做着自己的努力，但是呢晚年他身患疾病，但是仍然是笔耕不辍，到80岁的时候提笔，83岁含血带泪的60万字长篇小说《大宅门》终于定稿了。他也说过啊，每到大风起兮的时候，思绪总随着风回到那个年代。而如今呢，心愿达成的郭宝昌老师随着宅门风云而去。这一辈子他做了太多事情，但是呢，又仿佛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大宅门》给做好。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郭宝昌老师的艺术作品，并且呢，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一同的来回顾《大宅门》究竟有哪些好看之处，究竟经典在哪里。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周末可以做哪些事情呢？比如说看剧就是不错的选择哈。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过一些好剧，或者是说曾经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经典？那我们今天呢，也要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回顾到一些。有这么一部剧，在2001年呢，它一经播出就轻松的收视登顶哦。不仅如此呢，还以最高17.74%的收视率创下新世纪以来的新高。
1: 是的，而且这部剧啊，它的吸睛之处除了故事本身，还在于从主角到龙套全部都是老戏骨。说到这些名字，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
0: 像斯琴高娃老师啊、陈宝国啊、张丰毅、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宁静、何赛飞等等等等。对，你没有听错，张艺谋、陈凯歌导演都在其中有精彩的表演。
1: 而且他们在剧中只是小小的配角，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些出名的这些电影大咖竟然可以来这样的一部剧中做配角，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他们如此的想要参演呢？
0: 就在于这部剧真的是非常有分量啊，而且这部剧的导演呢也是相当之牛的，就是我们刚刚节目当中有提到的郭宝昌老师所编所导的这一部《大宅门》。
1: 据说在拍摄期间呢，当刚刚提到的很多老戏骨呀，都抢着要求导演给自己加戏，哪怕是多一两分钟都行。而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做呢，也就是因为这部剧的导演就是他们的恩师郭宝昌了。
0: 是，这部剧呢也是导演郭宝昌耗费了半生心血，花了整整40多年才完成的国剧经典哈。那说到大宅门，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其中的歌曲，来自于胡小琴《大宅门》，是不是很熟悉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大宅门》呢既立足于一个时代又超越一个时代，不管是对事还是对人呢，不同的观众从剧中都能看到不同的面。
1: 其实我小时候呢，因为《大宅门》是2001年所播出的嘛，当时我其实只有3-4岁的时候，当时我还不太懂事，小的时候就不太喜欢看，觉得好像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但是呢，前些年我在回看的时候，真的是深深被震撼到了。他就通过了这样一扇大宅门，通过一个家庭为切口，投射出了一个民族的大时代，从中呢就看出了我们整个时代当中饱含精气神的人物群像。
0: 不管从角色还是其中的台词，从故事还是到当时环境的大背景，不管是从音乐到画面，其实大宅门呢都是特别的标新立异啊，每一集都相当精彩。
1: 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实在是太精彩了，让人觉得甚至有点难以信以为真。可是呢，郭宝昌导演也曾经潸然泪下的说道，剧中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它不是虚构的，竟然还都是真的。
0: 对，都是郭宝昌老师真实的经历哈，其实是一部半虚构半真实的影视作品，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视剧，也是讲述了百年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起落沉浮，还有就是这个医药世家白府三代人的恩恩怨怨。
1: 是的，如果大家呢对于清末民初的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大宅门》，因为它被堪称为是清末民初的百科全书，也被称为是近代版的《红楼梦》。
0: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们节目的篇幅呢没有办法详详细细的去把这么一部经典好好的给说透，那相信也有很多朋友有看过，那如果今天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又有了一些许的回忆，又想翻来重新看的话呢，真的是可以作为秋天看剧的一个好选择。

0: 说到这些记忆当中的经典好剧还有太多太多了，上甘岭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好剧哈、啊。剧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也是为大家喜爱，豪迈的气魄传唱至今经久不衰。有的时候就觉得说主题曲也是为整部剧增添色彩的一个非常点睛之笔。
1: 嗯，一般好剧呢也都会有一段好的音乐和好的歌曲帮大家巩固记忆，就像我们今天放到的大宅门，那个旋律一开始真的就好像已经迈进了那扇门。而刚刚呢大家听到的是来自夏晓彤的少年闲，这首歌在刚刚播放的时候文飞好像有点恍惚，觉得好像也是在听大宅门的音乐，我觉得他一定也是有受到大宅门当中的戏曲音乐所影响的。而且呢歌中的歌词，少年已过再无少年，少年轻轻抚摸他的弦，我觉得赵宝刚先生他的作品就像琴弦所留下来的余韵一样，依然影响着我们，虽然少年已过已无少年。
0: 嗯，确实很多剧的一些主题曲啊，包括其中的插曲等等哈，都会让人记忆犹新，包括陈志华所提到的像西游记啊、新白娘子传奇啊、水浒传啊。

0: 《红楼梦》《射雕英雄传》等等哈，都有着很多很多让人没有办法忘记的旋律。
1: 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我们会在下半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更多的精彩好剧。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

0: 虽然此刻不是假期，因为往往聊到电视剧呢，大家的记忆可能都会飘忽到暑假去或者寒假去，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寒假都被很多经典的电视剧所充斥着。
1: 嗯，而且呢，其实回想起小时候啊，大家看剧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都要按时按点的蹲在电视机前面，才可能有机会看到你最想看的那部剧。
0: 哎，真的是，而且有的时候即便自己家里没有播放，可能隔壁电视机里边传出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知道哦，西游记来了。
1: 嗯，是的，特别的有仪式感。而且呢，小时候像我在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妈妈还没有下班，我就会偷偷打开电视，然后去看一看自己最想看的那些电视剧。而妈妈一回来呢，第一件事也是把手放到电视上，看一看我到底有没有在偷看。
0: 就看热不热，是不是？嗯，所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真的会让我们去勾起很多的回忆。就在今天爱上国风，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你记忆深处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虽说其实现在不怎么看电视了，可能现在因为有更多的电子产品啊，像手机啊 pad 等等啊，另外还有游戏啊，包括其实很多的这个消遣娱乐的方式，旅行啊，看电影啊，看剧啊，走进剧场等等等等，所以可能电视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占的这个比重就越来越小了。
1: 嗯，是的，大家呢看剧的方式或者是文化生活的这种方式呢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觉得影视剧对于大家生活的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就从我个人而言吧，其实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打开它，设置一个定时关闭，然后伴随着电视剧的声音来入眠。而伴随着我的呢，其实都还是童年的那些最经典的电视剧，虽然说可能我到每一句台词都非常的熟悉，但是还是会有一种常看常新的感觉。
0: 嗯，我不知道在你的记忆当中，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这个代沟的哈。你印象最深的电视剧是什么？
1: 嗯，我印象最深的一定还是四大名著系列，但是其中最深的一部应该是《西游记》，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嘛，一定是《西游记》是最精彩的。当时呢，会觉得看不太懂《红楼梦》当中的这种家国情怀、儿女情长，看不懂这个《水浒传》当中的江湖义气，《三国演义》当中的运筹帷幄，会觉得《西游记》最精彩、最能够吸引我。但是我近两年再看《西游记》，也会发现其中呢离奇玄幻的故事背景之后，竟然也蕴含了这么多的道理，甚至是这种社会的真相。
0: 嗯，所以是四大名著之一嘛。的确，我其实对《西游记》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哈。那时候就在想着说，哎呀，如果要有一个像猴哥这样的存在，这个大师兄能够随时随地的保护自己，那该多好哈。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像这个修行一样哈，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会要面对各种打双引号的妖魔鬼怪。
1: 嗯，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伴随着我们生活中这种妖魔鬼怪能够支撑我们的，其实有时候往往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影视作品。就比如说还有一部也是让我觉得非常能够影响我的，就是《武林外传》。因为《武林外传》呢，虽然说看起来嬉笑怒骂，非常的不正经，但是其中呢也是非常多能够震撼我的。
0: 那说到《武林外传》，不妨就来听听这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吧，《好久不见》。

0: 嗨，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这个歌真的是很洗脑的一首歌，而且呢，这个歌也是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武林外传》的那个故事情节当中。
1: 嗯，是的，《武林外传》真的是别具一格，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新的电视剧。虽然说它已经距离我们也是好多年了，估计得有20年了吧？
0: 啊，确实是啊，但好像就感觉那个画面就在昨天一样哈。那《武林外传》呢，也开创了古装情景喜剧这个全新的剧种啊。从此呢，情景喜剧不再局限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了，就是大家印象当中不会再想到说啊，只有我爱我家那一种形式的情景剧了。武林外传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1: 嗯，是的，之所以首先说到武林外传呢，也是在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几部豆瓣评分都是9.5分以上的五大国产神级古装剧。
0: 嗯，其中呢就必须要有武林外传这个存在了，当时呢在豆瓣打分到了9.6分哈，真的非常之高。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它不仅开创了古装情景喜剧这个全新的剧种，也开创了把穿越还有无厘头流行文化元素等等哈，都融合在一个情景剧里边的一个先河。
1: 是的，而且其中呢还保持了自己非常鲜明独特的特色，即使是在将近20年之后的现在呢，也很难再拿出一部作品跟武林外传相类比，去能够跟它相似甚至是接近它的，我觉得是没有的。
0: 嗯，而且武林外传当时也聚集了很优秀的一批喜剧演员，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沙溢啊、姚晨呐、闫妮儿啊，还有这个恩永泰、姜超等等等等哈。如果说一个演员能够让观众永远记住他在一部剧中的角色，那么就说明这部剧是成功的。但你知道《武林外传》一口气塑造了这么多经典的角色，就几乎里面每一个演员都那么的优秀和脱颖而出。
1: 嗯，是的，我觉得呢就像刚刚那首歌一样，《武林外传》他唱的是江湖，演的也是江湖，但是我在此之前看到的江湖呢往往都是那种血雨腥风的感觉，而《武林外传》就在一个小小的客栈里面，大家呢甚至都是非常无厘头的，却真的是演绎了一出大大的江湖，让人觉得哇，江湖好大好远。
0: 那说到江湖，嗯，不得不提到另外一部剧，也是一部豆瓣评分超高的剧啊，《三国演义》。虽然不是同一个江湖，也在不同的年代，但是其实《三国演义》当中呢，也聚集了很多的英雄，像刘备啊、诸葛亮、曹操、关羽、孙权等等哈。这是一部怎么说呢？就是让人当时小的时候很看不懂，只是可能会跟着里边的咿咿呀呀唱着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但是并不知道什么叫浪花淘尽英雄，倒是知道有诸葛亮这么个人物哈，毕竟语文书里有他的《出师表》嘛。但是其实呢很多很多的故事并不是我们在孩童时期能看懂的，渐渐大了之后哈，嗯，看多了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啊等等很多故事，才慢慢的看懂了其中的性还有不幸还有悲等等等等。
1: 是的，四大名著的影视作品其实翻拍的版本有很多，刚刚我们说到的这部呢是来自于1994年的版本，而其中呢就是我们王扶林导演的，也是豆瓣评分9.5分。我觉得其中有一首歌曲叫做这一拜也是非常的经典，就是能够体现出三国演义当中的这种家国情怀和大家的义气了。
0: 说到这首歌，不妨就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刘欢老师，这一拜。

0: 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爱上那些国产电视剧啊。其实有的时候看剧呢，可能也是会看着不同的人生，可能是自己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零零种种的事情。当然有很多剧也都是不同时代下的产物。刚刚我们说到了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当然也不能遗漏到其他，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就是《红楼梦》了，在豆瓣的评分也高达9.7分。那我们今天提到的《红楼梦》呢，是87版的，导演是王扶林，其中很多的主演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欧阳奋强啊、陈晓旭啊、张丽、邓婕等等等等。
2: 是的，其实现在呢，我们尤其很多汉服爱好者还会发现，每年在汉服的舞台上都能够找到当年《红楼梦》的元素呢。而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啊，它也是非常的经典，而且呢还是我们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名著为原型。而87版《红楼梦》的制作团队呢，真的可以被称之为是我们中国剧史上最认真、最负责、最优秀的制作团队了。他们从选角到学习，甚至是征求红学家们的意见，为期花了非常久的时间去培训大家去了解《红楼梦》、学习《红楼梦》。
1: 那个年代的很多电视剧其实从筹备到整体的这个开拍到最终的一个呈现都会经历很长的一个时间哈，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一个时段。那么《红楼梦》呢，尽管在大的方面呢都绝对尊重原著，但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改编风格。一方面是精简台词，核心内容呢去到了一些非常繁复的口语哈，也把书中古代的日常对话改编成了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其实也是有着很多的一些亮点之处的。
2: 是的。
1: 那说到《红楼梦》呢，也不得不提其中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其中呢这首歌大家一定都会唱吧，《枉凝眉》。今天我们要播的呢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来自于余少群老师。

0: 平时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不管是聊的内容还是放的歌曲啊，都是带着满满的回忆，满满的年代感，但都是非常非常经典和大家耳熟能详的。
2: 是的，刚刚说到了非常多经典的影视作品，其中就不乏我们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的元素的电视剧了。刚刚就有说到了《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
1: 确实这都是我们可能在记忆深处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不管是书籍啊还是电视剧啊或者其他形式的存在哈。当然也说到了很多新兴的，比如说武林外传。那么说到武林外传呢，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剧种，请问开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全新剧种呢？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1: 闽宁协作30年来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本台从即日起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全面展示闽宁协作丰硕成果。
0: 今年1至4月，宁夏内需外贸两端发力，激活经济发展动能。
1: 宁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迎六一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9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请听报道。李亦飞前往袁州区深沟社区、隆德县莲彩村、西吉县下寨村、上坡头区黄湾村和中宁县周段头村、周沟村、大战场镇文化站调研，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他说，宁夏大地的沧桑巨变和宁夏人民的幸福生活，包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大爱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凝结着社会各界倾力支持和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艰辛付出，要细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为民情怀，讲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感人故事，讲清楚服从何来、惠自何处的恩情，精耕细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每个小家热气腾腾，塞上江南蒸蒸日上。要坚持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深化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研究，加快产品创新转型升级，高度关注收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重点群体，尊重群众意愿和需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广泛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创作一批体现宁夏特色、紧贴百姓需求的文艺精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指导宗教界突出针对性、具象化，推动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主题教育取得实效。李亦飞来到固原第二中学，了解徒步人山河、百里祭英烈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行走的思政课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典型，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探索挖掘红色资源、革命文化与思政课融合发展新模式，增强带动力、穿透力，让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一代代学生的精神共鸣和终身财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隆德县官庄乡中两村四组滑坡点、中宁县喊叫水乡长沙河，李亦飞调研地质山洪灾害防治避险工作和搬迁安置点情况，要求加强施工指导、质量监管，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盯紧抓牢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校应、避险转移机制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坚决守住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冼国毅参加。
1: 巍巍六盘山，滔滔闽江水， 闽宁协作三十年来，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走出了变输血为造血的扶贫之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为展现宁夏与福建两省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携手发展的深厚情谊，全面展示闽宁协作丰硕成果，从即日起，本台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今天播出《山海携手三十载，闽宁共筑振兴路》，请听报道。
2: 三十载山海相守，三十载同心共进，闽宁协作这场跨越2000公里、走过30年的山海相拥，如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正不断续写新篇。彭阳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几年前依托当地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年销量突破2亿元。宁夏传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燕：
3: 那我们是要做就是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2: 因为闽宁协作，山坳坳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集县，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集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新赛道。西集县月亮山林场厂长马勇：
4: 我们积极探索林业发展新模式，把优质树苗发放给监测户，助力全县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群众增收，切实发挥闽宁协作帮扶实效。
2: 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目前闽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引导近100家福建企业落地投资，实施帮扶项目4113个，建成一批闽宁产业园帮扶车间，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产业振兴筑基，人才振兴赋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优质平台，固原市元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长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宁夏引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SMT 生产车间组长海鹏：
5: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里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2: 目前学校已累计培养电子技术技能人才626人，超1600名农村孩子走进校园，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2025年，学校正式更名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办学模式从单一企业定向培养全面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
6: 学校采用1+1+1定向培养的办学模式，采用校内基础加校中场加场中校的沉浸式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扶贫扶智的典型案例。
2: 三十载山海情深，三十载硕果满枝。30年来，闽宁两地携手同心，福建省累计无偿援助宁夏76.82亿元，深化产业、民生、人才、生态等领域全方位合作，东西部协作也还在续写新的故事。
0: 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今年一至四月，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内需外贸两端齐发力同提速，不断激活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2: 今年以来，银川市手电经济持续发力，核心商圈通过创新业态场景不断激活市场动能。在银川粤彩城，多家特色品牌手电相继落户，开业后始终保持高人气，也显著带动周边客流增长。餐饮门店前厅经理马英兰：
7: 我们每天几乎都是桌桌坐满客人，后面呢，我们在银川也会陆续开分店。
2: 银川粤彩城营销经理王玉：
8: 2026年呢，粤彩城将持续的深耕手电经济，深化我们商业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助力品牌从它的手电进驻到销售的旺店、畅销店乃至旗舰店的稳步升级。
2: 新业态新场景带来的高质量多元化供给，推动消费结构持续提质升级。一至四月份，全区市场销售保持稳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4.89亿元。重点监测的18类限额以上商品中，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全区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在石嘴山经开区，涵盖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钢铁冶金等行业的外向型企业持续深耕国际市场，依托中欧、中越等国际物流班列，产品直达海外市场。一季度，园区29家外贸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6.7亿元，同比增长254%。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局局长马小凤：
9: 全面落实国家、自治区稳外贸惠企政策，逐一破解企业在通关、物流、融资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全力为外贸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2: 据银川海关统计，一至四月份，全区进出口总额83.93亿元，同比增长26.8%，高于全国1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64.26亿元，增长28.8%。进口额19.67亿元，增长20.7%。其中，机电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抗菌素等产品出口额快速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41.0%。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请听报道。
2: 2026年银川市兴庆区少先队示范性集中入队仪式在银川市兴庆区实验第一小学举行，70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为星星火炬增添新的力量。学生卢佳瑶：
10: 戴上红领巾后，我特别开心，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团结同学，争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2: 2026年石嘴山市少先队入队仪式暨六一主题对日示范活动在平罗县城关第三小学举行，90名一年级学生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上，一堂名为《等风来》的微对课，以生动的形式引导少先队员珍惜当下，努力学习。由银川市图书馆主办的第二届儿童阅读嘉年华活动，5月30号至31号在银川森林公园举行。活动以让阅读自然发生为主题，将阅读课堂搬进户外草坪，设置亲子共读区、儿童阅读区等7大特色功能区，展出1000余册优质少儿图书及多场高水平主题绘本展，让孩子们在假日尽享书香乐趣。学生家长：
11: 这次户外活动呢，体验让人耳目一新，亲子共读的环节呢，增进了我和孩子的感情，也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
2: 东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郝家塘小学开展《石榴花开黄河岸，同心向党看巨变，感恩奋进跟党走》主题研学活动，师生们先后走进黄河古祠研学点、滩阳地毯工坊等地，探寻传统技艺，聆听乡村振兴、民族交融故事。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郝家塘小学学生杨梦汉：
12: 今天我看到了移民村的变化，知道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意义，我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
2: 本台消息：历经8个月、245天建设，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3栋机楼5月29号建成投运，这标志着中卫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算力承载能力再提

0: 房、便配电室、电池室等功能区域。中国移动宁夏公司计划建设部算力建设一中心项目一组经理崔振华：
1: 本次批量交付意味着闭园区一期项目正式收官，标志着中卫地区各数据中心园区第一个十万卡集群的落地，同时也是首个绿电直供园区。
0: 据了解，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闭园区一期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楼，预计2026年7月全面建成交付，届时将提供超过200兆瓦的 IT 支撑能力，成为集基础设施配套、运营服务、智算、科研于一体的大数据产业中心，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落地、全区数字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2: 宁夏多所高职院校通过引企入校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学校教的正是企业要的，让教学与用人从两头难变成零距离。请听报道。
3: 如何破解教育与产业脱节、人才与岗位错位的痛点？银川西夏区创新推出听校启地合作新模式等措施，破解就业难题。
4: 在银川市西夏区一场校园招聘会上，各大企业展位咨询应聘的学生络绎不绝。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更看重学生的实操能力。东方宁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浩：
5: 不论是大项目或者小项目，只要把它先做起来，然后积累一些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4: 精准对接企业用人需求，才能精准培育适配性人才。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将企业真实项目、典型案例、业务流程全面融入课堂。同时依托听校启地联动机制，学校主动对接行业主管部门，精准研判区域产业人才需求。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和旅游学院专任教师王田：
6: 比如说我们去跟文旅厅达成合作，去了解我们现在宁夏文旅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4: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严亚平：
7: 在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这个实践能力相结合在一起。
4: 高校育人模式的变化得益于银川市西夏区完善教育协同育人体系。自2019年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有860项校启地合作项目签约落地，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银川市西夏区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谢家轩：
8: 听校启地协同机制的建立，是打通了资源要素向这个地区流动的这个途径，推动产教融合向这个实质化转换。
9: 中卫市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菌菇等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0: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史湖村设施大棚香菜这几天迎来集中采收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装运。近年来，东源镇围绕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北湖村党支部书记何宝：
10: 本次收获三棚香菜，为村集体增收约3万元。目前大棚内吊瓜、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即将陆续上市。
0: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副镇长刘静：
11: 货种采交200棚，全面配套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同时新增含扎韭菜100来根、青菜、金木粮草700余亩。
0: 在中宁县韩教水乡康湾新村，杨笃君也迎来采收旺季。依托独特气候条件，韩教水乡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庭院大棚加联动大棚模式，在4个移民村发展杨笃君产业，让特色菌菇种植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新产业。中宁县韩教水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天鹏：
12: 前国70元每公斤，该国6倍到7倍元每公斤，日至目前水质2万元左右，检测户、脱贫户的庭院棚每棚增收6000元左右。
0: 从设施农业到特色菌菇，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中卫市不断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基础。本台消息。 5月30号，2026年银川市让爱温暖一座城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考之。

0: 愿服务活动启动。作为银川市持续开展14年的公益品牌活动，今年绿丝带爱心送考将汇聚出租车、网约车、爱心私家车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织密送考服务网络。银川市学雷锋服务中心志愿者吴小燕：
1: 我今年是参加爱心送考是第12年，把考生送到考场，我觉得心里头特别开心。
0: 清河筑梦志愿服务中心志愿者郭理想：
2: 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考生，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为社会做一份小小的贡献。
0: 银川市学雷锋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谢双义：
3: 往年总共接送考生14.5万人次，一对一接送考生2700多人次。下一步，我们针对这个家庭贫困的、行动不便的，或者离考场比较偏远的，我们一对一，让司机去接送。
4: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0: 银川市近日印发《牛奶产业纾困政策措施暂行通知》，出台涉及足额兑付资金、稳定生鲜乳收购等六条政策。统筹2040万元专项资金，为奶产业纾困赋能。截至去年底，银川市共有规模奶牛养殖场99家，奶牛存栏29.62万头，生鲜乳年产量169.47万吨，产值48.12亿元。5月31号，中国体育彩票第二届闽宁新火山海情长全民健身跑在永宁县闽宁镇举办。赛事以奔跑致敬闽宁协作30载奋斗历程，用活力奔跑姿态展现闽宁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比赛现场还设置了产品展示专区、理性购彩科普区、趣味互动体验区等，引导群众树立健康休闲的购彩心态，直观认识体彩公益价值。固原市原州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宁夏祥川食用菌有限公司一期项目近日建成投产，项目集研发产销于一体，采用全自动生产线与智能管控系统，借助闽宁协作引入东部农业技术生产鹿茸菇，助推当地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彭阳县近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全县20余家普法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知识，把精准贴心的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8: 哎，不能开车吗？
9: 咋的皇上，
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9: 谁敢开车呢？
8: 你说谁敢开车呢？
9: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
8: 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9: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9: 你等等，完了，
8: 水喝足了。
9: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
11: 守护消费信心。

0: 市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任真侠义图下部。第32回，书接前文，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司徒冷要大战秦凤。这时候再看司徒冷探双臂拽出日月五行轮，跟秦凤会斗在一起，抖擞精神，秦凤不敢怠慢，把压箱底的绝招施展开来，两个人厅堂五四斗了120个回合，不分胜负。秦凤对司徒冷暗挑大指称赞，这么大年纪，身子骨这么结实，腰腿真灵活，招法奇特，而且这招法极快，果然不同寻常。也就是我秦凤啊，要换个旁人是非败不可。两旁各自摇旗呐喊，各自给自己人助威。等打斗到又过了20个回合，秦凤正在焦急，司徒朗心中也在起急之时，突听喽啰兵有这收兵的锣响，秦凤一愣，心说这战场上有令啊，闻金必退，闻鼓必进，难道叫我回去不成？秦凤虚晃一剑，用手点指，司徒老剑客，嘿嘿，今天我算开了眼了，不过我没败在你手，我也不是怕你，后边不有鸣金之声吗？所以我也不能违令，我回去看看，然后咱们再分高低。佟林此时也派一只小船把司徒朗接回本队，这时候俩人是频频点头啊， 司徒朗倒吸口冷气，海川，这老家伙实难对付，也就是我，换个别人早就败了。不表司徒朗，单说骷髅鸟秦凤，驾小船回到金顶闹龙舟，顺着梯子上来参见军师大帅。秦老将军，老剑客，你为我们剑山立下汗马的功劳，一个人会斗数侠，毫无惧色，越战越勇，真英雄也。英王千岁非常高兴啊，给你记了头功，让你回来，怕你有个闪失啊。哟，秦凤一听心里热乎乎的，十分感激。大帅，那么让我回来，您准备派谁迎敌？谭天用手一指，您不要着急，看着没，这位出家的高僧自然可以迎敌。再看这僧人怀里抱着个金炉意，站在他的眼前。秦凤不认识，谭天赶紧介绍，这位就是鱼骨寺的老方丈了因长老。哟，秦凤就一愣啊，大帅，人的名树的影，他就是鱼骨罗汉了因圣僧。正是正是，再看了因站起来，阿弥陀佛，秦老剑客武功真高，本领也强，老僧大开眼界。方才大帅说过，你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养足精气神，后边的仗还有待您打，待贫僧替你一战。了因说罢，这才把掌中一条齐眉棍一晃，这才是来至了江心，用手点指，通林，你听着，贫僧今天跟你拼了。再看手晃齐眉棍，就想伸手给自己的徒弟石头僧慈云是报仇雪恨。佟林刚想过去，让司徒朗给拦住了。海川，使不得呀，此人相当了得，我也不是长他的锐气，捏你的威风，你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小弟不是他对手，也不能让他叫住，叫不叫住你也别。

过去。就在这时候，激怒了金背二郎郝文俊，晃手中这混铁冰铁棍，又叫浑圆冰铁棍，哗啦啦啦啦啦，海川，你找死不成，把他交给我了。旁边还有人说话呢，这人燕崩黄苍狼狼把宝剑拽出来，打一道立闪。海川，你确实不能过去，让我们俩过去吧。一看说话的正是大剑吕留良和金背二郎郝文俊。哎呀，佟林呐，这才放了心。二位老剑客老前辈，你们多加谨慎，放心放心，把他交给我了。俩人这才来至战场。哟，辽音一看金背二郎郝文俊，后边那个正是吕留良大剑。这两人一个晃宝剑，一个晃大棍，就拼了命了，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下了绝情，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跟这凶僧斗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负。咱就这么说吧，又打了50个回合，仍然未分胜负。就在这时候，可坏，来了一只船呐！这只船来至切近，就赶紧禀报：报大帅，各位可了不得，天王殿失火了！哟，众人一看，来报信的并非别人，正是野飞龙燕雷。这时候英王听说天王殿失火了，没法打了，赶紧鸣金鸣金，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再次鸣金，了因虚晃一招，这才回至大船。哗，众人得令回至天王殿。哎呀，张方一看他们要跑了，赶紧把手中令旗一晃，命令岳钟琪追呀杀呀。众人这精神头可来了，杀死英王福昌福宝臣手下水军能有200来人，这回呀，英王可是大败而归。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英王收兵撤退之后回到天王殿，这火已经就灭，贪天亲自查点。那什么原因呢？就是这配殿起火。那这火呀，在这御书房引起来的，究竟什么人放的，还真就不得而知。贪天命令手下人立刻调查详情，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英王恼恨不已呀，这一仗打的是焦头烂额呀，损失惨重，这可怎么办呢？又被张方追杀一阵，我们士气大跌，凭我堂堂的剑山也能出了奸细，这真是又可恨又可怕。告诉燕普和杜清风，一定要把这奸细查出来，明天就把牛儿小子和刘俊开刀未斩，好给死难的英雄报仇。按下英王回了寝宫休息不提，单说有这么两个人互使了一下眼色，溜到一座府邸，进屋把这门关上，掌起灯来，两个人相对一笑。那位说这俩人谁呀？哎呦，这两个人一个叫妙手神鹰司马云，一个叫千里追风复姓夏侯，单字名成。这两个人保了这英王了。那么这次放火真正的原因

真跟司马云和夏侯成有关系。因为临走之时，英王出兵打仗，把这大权就交给他们俩了。这两个人书中代言没有随军出征，而是留守大寨。本来他们心里头没有反对英王的意思，对夫昌忠心耿耿。哥俩后来一商议，英王打仗去了，御驾亲征，把这千斤重担交给我们哥们儿，我们得好好看管，一旦有点损失，对不起英王千岁对我们的信任，所以亲自巡逻呀，不敢怠慢，由前山巡逻到后山，恰巧他们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这哥俩一看没什么事儿，转身刚要回来，正好路过一片树林，在树林之中站着一个人，这人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鹰眼，鹰钩鼻子，菱角口，大耳朝怀，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正看着他们俩。突然这么哼哼冷笑了几声，司马元、夏侯成，你们两个人看来是不相好了哟。夏侯成和司马云就一愣，仔细一看，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金谷侠关九公。咱说了，这个金谷侠关九公书中代言也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没想到他们在此巡逻碰上了授业的老恩师，俩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腿一软就跪下了。老人家，您从哪儿来？弟子等接见老恩师。你们两个人做的好事啊，活腻歪了，我让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偏不干，竟然背着我保了英王夫昌福宝臣，他算个什么东西？这英王乃是国家的反叛，你们就是掉头之罪，你们什么身份不知道吗？你们乃是江南八大剑侠的徒弟，竟敢为非作歹，想当初让你们学会武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结果你们反保了夫昌福宝臣，真是欺杀我也。说着话，关九公拽出大宝刀来就要宰他们俩，这俩哭童就跪下了。老师息怒啊，老师息怒，我们有下情回禀。讲，弟子们吓死也不敢说谎话，自从我们义满之后，按着师父的吩咐闯荡江湖，想做一番

上了云台剑客宴谱，他发现我们哥俩是人才，再三挽留，要求我们赶奔剑山蓬莱岛。好说歹说，一时我们也感动了，也是我们一时糊涂误入了歧途。我们也不知道英王是反叛，也不知道他是朝廷的罪人，请师父原谅，请师父三思，请师父明察呀。俩人咧嘴还哭开了。好吧，英王对你们哥们儿不薄，但是英王是反叛，只要你们两个人能改邪归正，我自然放过你们俩人。这俩人啊真就害了怕了，多谢老人家不杀之恩。你们俩起来吧。这个时候再看司马云、夏侯成站起身来，你们两个人既然知道错了，就应该将功补过，立功赎罪。那你们看看怎样才能立功赎罪呀？你们偌大年纪，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不立功赎罪，我绝不轻饶。怎么办呢？俩人一琢磨，对呀。后来一想，英王正在前敌领兵打仗，干脆咱们放把火就得了，扰乱他们的军心，扰乱他们的后方，这也算按住官军。商议定，他们把这想法跟老师关九公说了。俩人说完之后，关九公点了点头，好，我就看看你们的行动。关九公说着一晃身形是踪迹不见。这俩人就这么的商议一定，来到前面，把英王的御书房趁人不备给点着了。这个御书房乃是木质的结构啊，火借风势封住火位，这一下子把偏殿也给引着了，一片就烧了能有50多间房子。等这事情过去之后，司马云也好，夏侯成也好，他们也是战殿将军之职啊，哥俩把心神平稳平稳，把手底人打发走了。哎呀，发现英王他们回来生了气了，这俩人心说，哇，这回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火也放，这责任看来我们是推脱不了，人家查不出来还则罢了，人家要查出来怀疑到我们哥俩头上，我们哥俩可要倒霉呀，赶快想这对策，离开这是非之地。司马云和夏侯成就琢磨琢磨怎么办呢，咱们虽然立了功了，还得立个功劳，当务之急把牛儿小子和刘俊想方设法千千万万给救出来，那自然把他们带过岷江，赶奔建州面见通林，这事儿就算我们就算是做到了底，做的就圆满了。这俩人得商议啊，怎么能救出来呢？他们两个人现在是由秦凤看管，被秦凤压在大寨，恐怕不那么容易，这姓秦的很难对付。哎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俩人突然想起来了，司马云乐了，嘿嘿，我说呀，师弟呀，你怎么傻了？秦凤虽然了得，跟咱是什么关系？你忘了吗？什么关系？我突然忘了，你怎么说傻话呢？你真不知道啊，他和咱们不是一师之徒吗？是吗？以前我怎么没提你提过这事儿？哎，我是没提呀，但是你可能不在家，你是满途回了家了，
没见过的，这事儿我。

0: 我清楚。
1: 哦，
0: 你快讲讲，究竟这秦凤跟咱们怎么个师徒关系？我看呐，我先甭讲，咱先把秦凤给请来，好酒好肉好招待。他要是能够帮咱们忙，自然是好。倒反英王，咱们仨就是一心。假如说他不听咱们的，咱们就把他给干掉，然后再提软硬兼施。你不在家满了徒了，我可在家，咱们提提师门之事，能够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把他给说服是最好。就这么的，再看俩人互相点点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那么此时啊，马上命人准备一桌上等酒席，到大寨派新夫人邀请秦凤前来参加。就这么的，这个时候单表司马云和夏侯成已经做好准备了，准备了30名刀斧手。这些人都是自己的心腹，不管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都不会泄露，而且每人手提利刃，埋伏在屏风的后边，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以摔杯为号，然后把秦凤给拿住。就这么时间不大，这骷髅鸟秦凤被他们派去的这人叫王福给请来，平常他们就有私交。哎呀，高兴不已。秦凤一看呀，两位老剑客怎么把我请来了？哎呀，咱们哥们儿是朋友，到这儿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今天呢，听说您大获全胜，连战数侠，我们哥们儿非常高兴，请你吃点儿喝点儿。哎呀，两位老剑客太客气了，哈哈，我真感谢，我真感谢。就这么分宾主落座。再看此时司马云和夏侯成给他满了3杯酒，秦凤把3杯酒喝完了。这个时候秦凤就问两位老剑客，你们为什么把我请来？哎呀，叙旧叙旧，哈哈哈哈。再一个呢，还要跟你论论门户呢。
1: 哦，
0: 这时候司马云和夏侯成两个人一对眼儿，把这门户之事就露了出来。哦，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位说，说了半天什么原因，这个秦凤怎么败的金谷峡关九宫呢？原来秦凤是四川万县靠江屯的人，他的父亲史传一家人住到江边，秦凤小时候就练着一身的好水性，在水里能捉鱼虾蟹，闭着眼睛在水里能够待个2天2夜，这一换气的功夫保证不死，所以靠着摸鱼摸虾这才养活父母。单说这一年挣了不少钱，秦凤跟父母一商议，组织了个武术会，在本庄请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神拳无敌马四爷。此人姓马，叫马雄。这马雄啊，不但拳脚好，弹腿功夫也不错。马雄啊，就这样教了200多人，这武术会由秦凤花钱也就成立起来。后来秦凤这功夫相当了得，马四爷马雄非常高兴，就让秦凤带他教这帮人。单说本庄有个庄主，本庄这地方叫云虎庄，云虎庄的庄主姓庄，叫庄龙，他有个儿子叫庄

0: 急，结果装皮这小子18岁呀，颇有势力，仗着他爹来欺负秦凤，秦凤一怒才把他一顿好打，引来杀身横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的花上，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0: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0: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0: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0: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天侠一图下部。第33回，书接前文，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要回家办点事儿，就这样发现自己的弟子秦凤能耐越来越大，就把教武功的这种责任让秦凤担当。就这样，老头回家办事儿，秦凤开始教学，代理着老师。那么单说第3天，秦凤正在布置功课，正这么个时候，云虎庄的这位庄皮庄少爷来了，把嘴一撇，脖子一扬扬，舔胸叠肚，小拇狗眼一翻，喂，秦凤，你算干什么吃的？让你带头，武术会确然是你一手成立的，花了钱了，可是你知道吗？哎，我爹是云虎庄的庄主啊，也就是说这一次奉我爹之命，你说我霸占也好，你说我欺负人也好，你把武术会给我拱手相让，然后每年呢，我教大家伙练武，每日每月每年给我交钱，一年交200两，这事儿有多好？你要听我的，弄不好大爷一高兴也分你点儿红利，你要是不听我的，嘿嘿嘿，我练你一块儿打。秦凤，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怎么样？秦凤把脸一沉，我说少爷，你说话就不讲理，这个武术会是我花钱成立的，你凭什么要霸占？哎，秦凤，这地方我们爷们儿就是土皇帝，我们就说的算，你说我霸占，我霸占能怎么的？秦凤把火压了压，少爷，您可别不讲理，我可听明白了，您这么做就是有意要霸占我的武术会了。对，一点不假。好，想霸占我的武术会是可以的，你得露出两手来，少爷，你要把我

赢了怎么都行啊，我就同意。你指什么说的？指功夫啊。你要能赢得了我，我自然退出武术会，这武术会我是拱手相让。好，嘿嘿，姓秦的，既然如此，话说到这儿，咱俩伸伸手，分上下，论高低。你要把本少爷赢了，那我无话可说，我土豆搬家滚蛋。那么我要赢了你，你就退出武术会，在场的人都是见证。对，一点不假。少爷，您觉着您挺了不起，您提出来，您就请先伸手吧。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这装皮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跃跃欲试。秦凤知道他们家有钱有势力，一般情况下周边老百姓谁也不敢惹，暗气暗憋，也知道这小子装皮也不是耍嘴，真学过武艺，练过武功，所以才敢跟自己说要比试比试。就这么的，两个人就伸了手了。单说此时打了十几个回合，这位装皮往上一纵就是一个通天炮。秦凤说了声来得好，闪身躲过，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要是说面前的这个装皮没能耐，那有点胡说八道了，有点能耐，但是跟秦凤比的一块差的太多了。十五个回合让秦凤上面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把他绊了个仰面朝天，扑通栽倒呀！在场的人是哈哈大笑，好啊，秦师兄威武啊，秦师兄了不起呀、装皮有点挂不住了，站起身形跟疯狗一样扑奔前来。秦凤一看他不服气，接着茬比吧，简单接说，七十咔嚓摔了他十八个跟头，最后把这个装皮摔得骨头节儿都疼，再也站不起来了。哎，可打死我了！哎，大伙儿乐得前仰后合呀。哼，秦凤用手点指，少爷，这就是你蛮不讲理的报应。好，秦凤，你等着我，你把我打了，我必报此仇。就这么，家人把他抬回家了，跟他爹一说，他爹是大吃了一惊。这个庄龙啊，也不管孩子是真对是假对，最护犊子，最不讲理。心说话，你也够饭桶的，秦凤打你，你怎么不还手？爹，我怎么不还手？他能耐太大了，我不是他的对手。他把我的屁股都好给摔冒泡了，哎呀，摔了我十八个跟头，爹呀，我可要出这口气呀，你得给我报仇啊！咧着大嘴，他哭开。庄龙啊，对儿子最护，不管儿子做对做错都是对的，不问青红皂白。单说第十天的头上，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办完事儿回来了，就这么的，他命家人把马四爷给找来了，用手点指，我说马雄啊，你干的好事儿，平常我可对你不错，你家的柴米油盐都是我帮的忙，没事就给你们家送，你们家挺贫困，有什么事儿都是我帮的，所以你指派这个秦凤也是你徒弟，看着没，把少爷给打成这样，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嗯，这时候啊，神拳无敌马雄马四爷这人为人正直，心中好笑，心说还解释什么，我早听说了，你儿子想霸占人家武术会，故意找茬，结果非要跟人伸手，让我徒弟秦凤给揍了，揍了活该倒霉，谁让你儿子平常就做坏事呢，横行乡里，但嘴不能那么说呀，
啊啊啊！这个吧，庄主爷，咱们家两家都有交情，这不假。可是秦凤是个年轻人，您儿子少爷要去比武，要霸占银武术会，这有点说不过去。虽然秦凤是我徒弟，我也不是偏向的。两个年轻人身手的，你说骂人呢没好口，打人没好手，这一伸上手难免就有些呢这个啊磕磕碰碰，也是在所难免的。年轻人没有舌头不碰牙的，一伸手没有不受伤的，这就不奇怪嘛。再说了，秦凤也是失手把少庄主给打了，我看这样，看在我的份上，我回去严加管教，日后让他亲自登门给您买礼物，给少爷赔礼道歉，您觉着怎么样？不行，哼，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也太便宜姓秦的。我说马兄啊，你这不是向着你徒弟吗？不是不是，那以您的意思呢？马兄，像这样的人你不把他开除了放到武术会里不行啊。啊，这么做不对。咱说了，马雄这人最讲直理直性的脾气。闻听此言，把脸一沉，面沉似水。这事儿我觉着庄主爷不妥。我徒弟秦凤一没偷，二没抢，三没杀人，四没放火，五没强奸，怎么能把人家随便开除？再者说，秦凤学武那是花了钱的，给我交了学费了，这些年也奉养于我。人家这个武术会是人家花钱举办组织起来的，怎么随便就把人开除了，贬出了师门？这就说不过去了。嗯，啪！再看此时，庄荣听不下去了，把桌子一拍，都，姓马的，你可听清楚了，我是庄主，在本地说话是有分量。再一个，我看你翻脸猴啊，你家里的事儿不都是我帮的忙吗？啊，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既然你舍不得让秦凤走，你记着，咱这笔账可就得算一算了，咱这仇口可就结下了，将来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这时候再看马雄也挺生气，您说吧，这些年您帮我需要多钱？要多钱你最少得给我1000两。马雄说，你这叫讹诈，你这叫敲诈，自此这事儿就算结怨，我也不能害我的弟子。就这么的，再看这位云虎庄的庄主庄龙，彻底让马雄马四爷给得罪了。但是这马雄啊，这一年他家里有亲戚得病，他得回老家去照顾。单说这庄龙为了给儿子庄皮报仇，就等待时机。就在这马雄回家之时，他请来一位武林高手。这武林高手就是铁掌门的总门长铁掌水上漂，此人姓孙，叫孙卢峰。据说这个孙卢峰今年45岁，精明强干，这功夫比马雄马四爷神拳无敌要高出一筹来，那功夫相当厉害，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大口天罡气，鹰爪力，所以把他给请来了。兴高采烈的就这么的告诉他，这个仇口咱结下来，我请你来，给你300两银子，找秦凤去。你说拿人家的能不听吗？故此铁掌水上漂孙卢峰来找秦凤，定在这一年的8月初1，两方面比武，如果秦凤把他赢了，
可以保住自己家创立组织的这武术会，如果赢不了，把武术会就得让出来。秦方心说话，我跟这孙卢峰也不认识，听说他能耐挺高，人家对方花钱给请来呢，因为我结的这仇口，能躲着就躲着，故此秦凤不想和孙卢峰结怨，就躲着他。没想到这孙卢峰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亲自当门。秦凤一看人家堵在门口的，非常不高兴，把脸一沉，孙老英雄，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找我为武术会而来？武术会，您想霸占我的武术会？您不想一想，庄家父子做的什么事儿？云虎庄这庄家父子装聋装皮也太霸道了。武术会是我的心血，是我用钱组织起来的，他们父子就想霸了去，结果没霸成啊，又让

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用手点指秦芳，老夫服了你了，真是正义，能耐也大。可是呢，哎呀，我呀，说实在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看来你是个英雄，我佩服了。这事儿拉倒了，我也不提武术会的事儿。秦凤啊，心里也挺高兴，没想到面前这老头儿还挺讲究，还算个人物，就这么的谢过孙卢芳，俩人不打了。孙卢芳回来之后，面见云虎庄主庄龙，庄龙就问他，我说老侠客怎么样了？这事儿放心吧，哈哈哈哈，他中了我一种毒，这种毒呢，叫七香软骨散。这七香软骨散打在他身上，一开始没事儿，一个月之后越来越瘦，越来越瘦，瘦到脱下，两个月之后浑身溃烂而死。这种毒是我研究的，事先我跟他比试的时候，我已经把解药都已经给吃了，而且在鼻子里也抹了。所以说呢，看来秦凤必死无疑。哈哈哈！云虎庄主庄龙和他儿子庄皮一听，感谢铁掌水上漂，孙卢峰。孙卢峰图财害命，可真够狠的。自打这一天起，秦凤真就起不来了。他母亲给他请了多少名医也治不了，眼看性命不保之时，这一天来了个邻居，这邻居长得平头正脸儿，哎呀，这嘟噜腮，大耳朝怀，面如冠玉，非常的富态。书中代言此人就是秦凤的好朋友，姓温，叫温公启。温公启一看哥哥怎么脱了相了，哥哥你这怎么回事？哎呀兄弟，我病入膏肓，活不了几天。大哥别这么说，你还年轻，身子骨都挺结实，你怎么脱了相了？大哥莫非你有事儿？兄弟你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情，把和孙卢峰比武的事儿说了啊。

我看着两廊洞月亲自给请的假，我要想这事儿，马上根据你这一说就联想开来，是不是你得罪了庄皮，所以庄龙要给他儿子报仇，故此请了孙卢峰。孙卢峰跟你比武之时，莫非给你下了毒了？嗯，也肯定是这样，看来是他们把我给害了。秦凤咬牙切齿，把眼珠子瞪圆了。庄龙庄皮呀，你们对我下此毒手，我必然要报仇啊。但是想报仇办不到，说是报仇，现在身眼重病，根本都起不来，都脱了相，危在旦夕，这可怎么办呢？甭等整死人家，自己也够呛了。现在看来真是中毒了。就这么的，他托付让温公启把他娘，这娘啊姓什么，姓莫，莫氏，把莫氏老太太就这么的交给温公启，温公启把莫氏老太太就送回了老家，那么找人专门伺候着莫氏老太太，这事儿放下心来。再说温公启再返回来之时，发现自己的好哥哥秦凤一病不起，奄奄一息，可要了命。单说这一天的晚上，突然之间房顶上飘落一人，来了个夜行人。这人头戴大草帽，两根无福捧寿的飘带飘在肩上，身穿长衫，腰系凉带，在袋子上挂着一口小宝剑，手里拿着雨伞，长条包袱。此人面似金盆，利剑眉，五柳须然，精神饱满，二目如灯。这人走到镇子口一看，就觉着有哭丧的声音。仔细往里再走，正好走到秦凤的家门口，就发现这秦凤让温公启用床，就是那种担架床给抬出来，准备掩埋。现在这秦凤已经是奄奄一息，正好碰着这老者，这老者二话不说就把他给拦住了。我说这位少爷啊，老人家，您是什么人？先别问我是什么人，面前这人是啊，他是我大哥，叫秦凤，中了毒了。哦，中什么毒了？跟一个铁掌水上漂孙卢峰比武，让他给下毒了。老人家是这么回事情。这老者一听点了点头，好吧，既然这样，这事儿让我给碰上，虽然我跟秦凤不认识，我想救救他。老人家，您能救得了？我试试，开个药方。就这么立刻请到里边，拿起笔来开个药方，让这温公启到街上抓药，时间不长，十几分钟回来。再看这老者亲自给煎药，然后给秦凤灌下去，运用气功，嗨，丹田之气，然后五行八卦相克之理，开始由头至脚用气功开始给秦凤疗伤。咱就这么说，加上这药每天吃四次，加上这气功，不到八天的时候，秦凤能下地了，同时还能吃东西。哎呀，这老者哈哈一笑，没想到秦凤的毒让这老者开个药方，加上气功疗法给治好了。秦凤等明白过来，全都好了，赶紧感谢这老者。这老者乐了，哼哼哼，秦凤，我早就打听到了，哎，你这人是不错的，老人家。

0: 是您把我救了。
1: 不错，
0: 那您是哪一位？
1: 哦，
0: 要问我四川闽江的人士，有个关家庄，我姓关，我叫关九公，江湖人称金骨侠的便是。哟，人的名树的影，原来是您老人家把我给救了，感恩戴德，您老人家请受我一拜。此时温公齐也哭了，大哥，要不叫人家您就得死了，我瞪眼就好派人把您给埋了。
2: 是啊兄弟，要不叫你我也活不了，
0: 老人家您可是菩萨心肠。自此秦凤辞别温公启，就跟关九公开始学艺，关九公就把能耐传授给他。学完艺之后，单说虽然把他治好了，自此这秦凤命不好，保住性命不假，脑袋上长出俩大肉瘤来。后来老师根据他这长相，关九公就给他起个绰号叫骷髅鸟，就是这个三个脑袋，秦凤一晃脑袋左右俩大包，那么性命保住了，这个病留下后遗症，关九公也救不了他。虽然学得满身能耐，但必然要报此仇，跟老师请假回来，要找庄龙庄皮父子乃至铁掌水上漂孙如芳报仇雪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9981000周，7856000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0: 唱。
1: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2: 相声相说相声
3: 相说
2: 相声
3: 相说
2: 相说，你学会了。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5: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4: 您好，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小楼首先请出两位年轻的相声演员何云伟和李菁，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快板达人。那这段作品当中，李菁处于捧哏的位置，不过呢，说到快板，他是快板名家梁厚民先生的亲传弟子，应该说是驾轻就熟。小楼请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7: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哎，如果说您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6: 你怎么跟朋友们要掌声啊？
7: 这可不是要掌声。
6: 这什么意思？
7: 说明朋友们对我们演员都特别的熟悉。
6: 您都认识我们，
7: 尤其是你啊。
6: 啊，
7: 李菁，知名演员。
6: 不行，
7: 表演艺术家
6: 谈不上。
7: 您现在啊
6: 啊
7: 称得起是胡萝卜戴草帽。
6: 这话怎么讲啊？
7: 小红人
6: 儿。你听人家这俏皮话，
7: 上鞋的不用锥子。
6: 这是呢
7: 真好。
6: 哦，真好啊。
7: 狗撵鸭子
6: 啊，
7: 呱呱叫。
6: 你瞧，
7: 猴骑骆驼，
6: 嗯，
7: 高人一头，
6: 有点意思。
7: 木桶里边倒甲鱼。
6: 这是呢
7: 到底是你。
6: 你才王八呢。
7: 哎，这怎么说话呢？
6: 哎，你不就这意思吗？
7: 我是打算捧一捧您。
6: 您没捧好
7: 啊。那您多心了。
6: 哎，搁谁也得那么想
7: 啊。李菁的相声为什么好啊？
6: 啊，
7: 世家。
6: 是是，
7: 李菁的父亲
6: 老李。
7: 哎，李老茄子。
6: 哎，茄子茄子干嘛呀？
7: 李老爷子。李老爷子，
6: 哎，
7: 那是家喻户晓的老演员。
6: 那也谈不上。
7: 现在已经脱离舞台多年了。
6: 是是是。
7: 有一首绝活。
6: 什么呀？
7: 数唱来宝。
6: 啊，数来宝。
7: 快板，快板书。
6: 对，
7: 这点我得益于呀你父亲。
6: 啊，跟我父亲学的。
7: 没错，这快板也分派。
6: 当然了，
7: 高王李三大派。
6: 对，
7: 高派。
6: 高派
7: 啊，
6: 天津的老演员高凤山先生。
7: 李派，
6: 李润杰先生。
7: 王派，
6: 王凤山先生。
7: 名字都叫得上来。
6: 嗯，
7: 特点熟悉吗？
6: 特点，反正你让我一听我就知道是高派，是王派，是李派。
7: 今天这样吧，
6: 啊，
7: 相声咱不说了，
6: 那你要
7: 我展示一下这快板怎么样？
6: 行啊。快板达人嘛，不是？
7: 没错
6: 啊，
7: 他们都管我叫快板达人。
6: 啊，也不是谁这么不开眼。
7: 我展示展示
6: 啊。您来来，
7: 我先学一学这个李派。
6: 好，
7: 这个李派可不好掌握。
6: 怎么呢？
7: 花点多。
6: 哦，
7: 节奏啊比较复杂。
6: 是是是，
7: 好吧
6: 啊。
7: 也为人怎么样？
6: 您来来，
7: 我试试。
6: 我们看看，
7: 您就看这精神面貌。
6: 好，哦，

0: 的不错，唱两句咱们听听。完了，光打板不唱两句啊？
1: 展示一下，
0: 就这开场板，
1: 这叫里派，
0: 还真是这么打。
1: 王派又一样，
0: 王派呢？
1: 逛点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啊？
1: 就是。
0: 就这个
1: 不好掌握，
0: 一会儿我们注意。
1: 一打是这样，
0: 您来来，
1: 王派啊。

0: 完了，又完了，不好了，这王派啊，你得多练。
1: 为什么呢？
0: 练完了能长个儿。你就可以平视别人了。
1: 这跟长个儿有什么联系啊？
0: 你老往上窜什么呀？
1: 这不学这逛点吗？
0: 啊，就为展示这点儿。
1: 最难的啊，得说是这高派。
0: 高派难在什么地方呢？
1: 打法简单啊，可是越是简单越是复杂的，
0: 挺有哲理。
1: 把朋友们的掌声要下来可不容易。
0: 您怎么样？
1: 我努力吧。
0: 你试试。
1: 我试试。
0: 来来，
1: 我试试 啊，学这高派。这个简单啊，他说不好来
0: 啊，是是，
1: 把掌声要下来不容易
0: 啊，你来了呀，
1: 高派了。

0: 都来两回了，我还学不会、
1: 啊、哪能光打板啊，
0: 主要得听唱。
1: 这个唱啊啊，李派这叫快板书，
0: 对，
1: 代表作劫行车，
0: 又叫双枪老太婆。
1: 为什么叫快板书您知道吗？
0: 打着板讲故事，有人物有情节，
1: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0: 是，
1: 我学两句
0: 来来啊。劫行车，
1: 劫行车啊，
0: 这脖子短就好绕。
1: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行人烧心窝。忽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嘿，我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
0: 完了。唱的还真不错，
1: 哎，
0: 不错，
1: 哎，啊、非得有一个嗨、啊，
0: 干嘛非得嗨一下呢？
1: 这叫炸口
0: 哦，术语，
1: 没错，嗯，让朋友们注意，主要人物出来了，
0: 啊、双枪老太婆
1: 下山劫行车吗？啊、哦，王派又一样，
0: 王派怎么唱啊？
1: 风趣幽默带滑稽，
0: 这不是一回事吗？
1: 唱个小段，
0: 您来来，
1: 您听听啊。山上，
0: 这什么呀？这是
1: 有两间房，
0: 这意思，
1: 一家姓李，嗯，一家姓王，呵，李家有位漂亮小伙，
0: 这嘴里，
1: 王家有位大姑娘，啊、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了提眉，二月娶，三月了养了个胖儿郎，
0: 够快的呀。
1: 四月会爬啊，五月会跑，六月了把他送进学房，七月了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了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进了阎王。哟，
0: 您这个叫什么呀？
1: 两头忙，
0: 对，来去都够忙的。
1: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0: 苦在什么地方呢？
1: 这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0: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
1: 没这命、啊、
0: 说的是啊，
1: 最难的啊，还得说是高派。
0: 高派也不好唱。
1: 为什么难呢？啊，要求演员的条件要好，
0: 嗓音得高，
1: 高亢，嗯，而且嘴皮子还得利索，
0: 敢板剁字，
1: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得送到您的耳朵里边去。
0: 对，
1: 头一排您听着声音不能噪，
0: 最后一排听着呢
1: 也得听得清楚。
0: 这是多高的要求啊！
1: 我再学一学这个高派啊！要学这个高派啊，三言两语对不住朋友们。
0: 那您要
1: 卖点力气啊！我打算来长段。
0: 好，好。哎呀，这还真是长段。
1: 来长段，
0: 都快赶上你身高了这段。啊，看、哎。就差这么
1: 我让你捧我了吗？啊，
0: 光说就甭比划了。哎，
1: 啊，这么讲话不礼貌。
0: 哎，你别比划好不好？
1: 但是可有一节 啊，我怕我这气力盯不上。
0: 没关系啊，您要哪儿唱不上来啊，我帮您唱两句缓解一下。
1: 是这话？哎，没问题。那么我就学一学这高派。
0: 您来了呀？
1: 因为这个段比较长，嗯，敢板剁字，滔滔不断。
0: 是，
1: 万一嘎噔一下子，我还真麻烦。
0: 行，我就等这嘎噔一下。我就接着你唱啊！
1: 您说咱唱点什么？
0: 咱们就互相唱唱，
1: 怎么唱呢？
0: 我唱你，你唱我，
1: 那也得有内容啊！
0: 唱上咱们练功的事
1: 儿。嘿，为什么要唱这个？
0: 嗯，大家伙爱听啊，
1: 爱听。哎，演员的幕后。
0: 对对对，
1: 练功的事儿
0: 是
1: 行。嗯，没问题。这么着，嗯，给你个便宜啊，你先唱。
0: 我怎么没觉着这是便宜呀、
1: 啊？你先来来，我先听听你怎么样。
0: 先让我编一会儿。
1: 哎，
0: 啊，
1: 好好好，还得炫编
0: 啊！当然啦，那我这头一句唱完了，把你这形象勾勒出来，大家伙就得认可。哦，唱的这是何云伟。
1: 我这个形象
0: 啊，
1: 朋友们还得公认。
0: 哎，你这模样好唱，
1: 来啊。
0: 这个何云伟是个小短腿，
1: 鼓掌。
0: 这是，
1: 我瞧谁鼓掌
0: 啊？甭嘀咕，鼓您的。
1: 这咱就不厚道了，你知道吧？
0: 怎么不厚道？
1: 你这叫人身攻击。
0: 谁攻击你了？
1: 你攻击我
0: 啊？
1: 人身攻击？
0: 怎么？
1: 咱唱什么？
0: 练功啊？
1: 你提腿短干嘛？
0: 这话得有话头。
1: 哦，说话还有头儿。
0: 哎，
1: 为什么后边呢？
0: 啊，后头有啊。为什么练功练的这腿短呢？
1: 啊，
0: 练功练的
1: 有原因呢。
0: 哎，对 对, 对，
1: 我听听
0: 啊，听着啊。第二句唱出来就是了。哎，这个何云伟为练嘴，练嘴练成了小短腿。
1: 这
0: 怎么？
1: 这也不像话
0: 啊？怎么
1: 为练嘴
0: 啊，
1: 练成小短腿？
0: 是是是，
1: 这嘴跟腿离着六尺来远，这不挨着呀？
0: 别人有六尺，你没有。你也就二尺半，
1: 三尺
0: 啊，就这还正经呢，
1: 有原因吗？
0: 啊，有原因呢、
1: 哦、
0: 别拦着，唱完了你就明白了。
1: 那行了、
0: 啊、大家伙也懂了啊。
1: 你看
0: 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他是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柱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的是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催嘴碎听着直皱眉，催碎嘴听着直咧嘴，催碎嘴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催嘴碎的嘴碎，催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催碎嘴的碎嘴、啊、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访名嘴，最后练成了小短腿、啊、明白了吧？
1: 您还别说，
0: 哎，
1: 还真找上原因来了。
0: 对了，磨短的。
1: 行，这回就该我了，
0: 啊、
1: 就是该我了。那么我就得唱您了。
0: 那对呀、啊，
1: 您这个特点我也得唱出来
0: 啊，勾勒得出来吗、啊？
1: 大家都得公认，
0: 也得认可。
1: 一听啊、哦，是李菁，
0: 是是是，
1: 对吗？
0: 啊，嗯、你来来，
1: 行、嗯，我唱你啊。
0: 哎、嗯，干嘛呀？
1: 唱你啊。
0: 啊，
1: 你这个特点啊，
0: 是是是。

0: 哎，你唱云伟，我就唱李菁。嗯，这个李菁是一个蛤蟆精。
1: 这才叫人身攻击呢。
2: 怎么了？
1: 什么叫蛤蟆精啊？
0: 对呀、啊，你大眼睛大蛤蟆眼儿。
1: 直接唱大眼睛好不好？
0: 何哲吗？
1: 何哲呀、啊！
0: 啊，大眼睛，
1: 已经是个大眼睛，
0: 啊、大眼睛，
1: 哎，
0: 反正是这意思。
1: 是是，
0: 这是不是你的特点？
1: 对 对, 对，
0: 没错吧？
1: 嗯，
0: 那行，咱接着来、啊，
1: 唱大眼睛，
0: 大眼睛啊！哎，你唱云伟，我就唱李菁。这个李菁是一个大眼睛，这个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这个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半夜三更把眼睁，是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这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啊，好大风，刮的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烂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啊，掉这个灯啊，刮倒了啊，不倒翁，刮松了啊，墙上的钉啊，刮停了啊，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三星万层电影，飞风吊灯倒翁松钉停钟，这个一个问轰轰，这个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收听到的，这是何云伟和李菁合说的一段快板达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请出马三立先生为您说一个单口小段，叫《查卫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有一位局长啊，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啊，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我看这样子很卖力气，可是头上并没见汗。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那就吞吞吐吐回答，对了，是这样，啊，很好啊，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其实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尽是泥呀、啊，这玻璃下雨那个泥点子很多，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啊，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啊。哎，局长，您二楼，您会室，您客厅休息，喝点茶，抽抽烟。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
5: 对呀、
4: 啊。好，您接小便，您跟我来。这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了。刚一进门，这里头，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呜，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壮，把局长给推出来。局长气的，这怎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个很太不像话了吧？这个苍蝇这怎么？哎，局长，你休息一会儿，你一个小时。一小时以后， 一小时以后您再来，您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
2: 我们不吃茶不吃，你们这个太不像话了。
4: 您那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借小便。哦，您借小便，您跟我来。又来了，经理带着，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的，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
2: 你想，
4: 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啊，好，那我接个大便。经理，局长，您接大便，您接大便。您可你要拉您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十二点吗？都奔食堂了。
3: 一起听过了刚才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茶卫生，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将为您准点报时。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我国2025年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杜绝剂量靠猜，用量靠掰。安徽警方运用无人机热成像精准定位找回失联群众，暖心一瞬，看多方紧急施救，暖心守护生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近日，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7号至30号，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0: 今天20: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今明两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降雨，同时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及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云南红河和文山、广东广州和中山等局地大暴雨。今明两天，台风蔷薇靠近，将吸走部分水汽，南方降雨总体不强，将为近期最弱的时段。受西风槽系统影响，5月31号至6月2号，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加强防范。
0: 从明天，也就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那么今年的汛期有何趋势？我们又该如何安全度汛呢？
1: 什么是主汛期？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 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今年汛期区域降水及河流洪水有何趋势？据水利部最新会上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两至五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九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4: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六月三十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六月十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0: 儿童用药安全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5: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
6: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
5: 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五年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其中2025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儿童常见病领域。
7: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5: 专家介绍，相比成人用药，儿童专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也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8: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
5: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还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30%。此外，为了解决儿童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的问题，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的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总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
9: 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1: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10: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1: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和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2: 在广东佛山的水乡古村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不足6米宽的狭长水道中闪转腾挪，上演惊险的水上漂移。在端午假期到来前的周末，各支龙船队会针对不同的弯道展开夜训，街坊乡亲和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
11: 昨天，广东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第二场预热夜训赛举行，19支龙船队参与，选手们用汗水和激情演绎着传统民俗的现代魅力。
12: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今天晚上要进行的是 L 弯的夜训 ，L 弯2次90度的急转弯加的暗礁的高难度的挑战，是这个河冲的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11: 每年端午的龙船赛对于叠教人来说，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街坊乡亲的大型聚会。随着龙船赛不断出圈，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观赛之余，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以及叠教三宝龙船饼、龙船茶和龙船饭也深受游客欢迎。
13: 最高站可以选择3件事了，
14: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来自五湖四海的经常都来过来看那个龙舟。我们今天早上9点多来，干到现在连晚饭都还没吃，
15: 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

0: 近日，安徽砀山、江苏南京两地接连上演生命救援场景，多方力量争分夺秒，精准施救，成功守护生命安全。
1: 前几天，安徽砀山县公安局曹庄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村民李某离家后失联。随即，民警对村庄周边田间沟渠等地方展开全面排查，人力搜救盲区大进展缓慢。砀山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立即派出无人机警力到场，启动空地一体化立体搜救。
2: 在历经一小时搜寻过后，我们忽然在麦田旁边的芦苇荡深处发现一个非常微弱的异常热源点。
1: 根据无人机传回的精准坐标，地面搜救队员成功找到已经体力透支、虚弱倒地的李某。随即，李某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治疗，目前身体状况已恢复平稳。近日，在南京南站，刚接受治疗出院的老人周先生在家属陪伴下准备搭乘高铁列车回家，突然家属发现老人病情恶化，出现休克，情况十分危急。南京铁路警方迅速联合铁路工作人员和驻站医生对老人开展救助。
3: 现在有氧吗？有氧给他吸的呢？
4: 是有氧
3: 、有氧是吧？看他有没有回应，看他有没有回应了，可能休克了。
1: 铁路民警和驻站医生携带 AED 设备赶到现场，大家合力将老人从轮椅上转移到空旷的区域，随即对老人开展心肺复苏急救。约十分钟后，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接力救助老人。

0: 只兔孙搭窝产崽，随后向派出所报告。民警到场后确认，共有一只成年兔孙和六只幼崽。考虑到兔孙生性警觉，贸然转移会造成惊扰，民警决定就地守护，架设监控，实施24小时监测，并提示牧民最大程度降低人为干扰。镜头记录下幼崽从埋头喝奶到蹒跚学步的成长过程。5月21号，兔孙幼崽已具备独立生存能力，跟随兔孙妈妈返回野外。无独有偶，内蒙古一牧民家中也发现了一窝兔孙幼崽。5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古热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到牧民的求助电话，称在其下界牧场房屋内发现一窝野生动物幼崽。工作人员鉴定，这是5只兔孙幼崽，健康状况稳定，判定母兔孙大概率在周边区域活动觅食，具备自然抚育幼崽的能力。考虑到兔孙幼崽应激耐受度低，决定按照最小干预原则，不捕捉、不转移、不进行人工饲喂，同时布设红外相机实时监测，确保幼崽自然生长，最终回归大自然。兔孙是猫科兔孙属唯一物种，它们主要栖息于荒漠、草原、戈壁等区域，以鼠兔、小型鼠类等为主要食物，在控制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记者在多地调查时发现，近年来青少年吸烟、接触电子烟的问题愈发凸显。
2: 记者在哈尔滨某中学外的街道上看到，放学后不少学生一走出校门便迅速点燃了香烟。
3: 抽烟人吗？80%。
2: 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电子烟等烟草制品。但在大量的烟草售卖网点，青少年都可以轻松买到烟草制品，禁售要求形同虚设。更令人担忧的是，烟草产业近年来把目标精准瞄准青少年群体，推出花样繁多的电子烟。

0: 摊主说到的这些网红电子烟，相当一部分是非法黑作坊生产的非国标三无产品，价格很低，对学生很有吸引力。而且调味电子烟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其他有毒、致幻、致瘾成分，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2022年5月1号正式实施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经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而且全网禁止电子烟线上销售。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各大社交及电商平台上，调味电子烟仍在销售。平台虽然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直接搜索电子烟等关键词会弹出法律法规警示，但只要更换搜索话术，输入网红电子烟具体款式名称、口味推荐等关键词，电商平台会直接呈现大量相关商品，有的销量已超万件。记者顺着小红书笔记线索关注了一家名为果味馆的微信公众号，其关联账号持续更新各类果味电子烟款式上新动态与价格，甚至推出购买小程序。记者在该小程序选购一款果味电子烟，全程无实名认证和年龄核验，短短几天快递便直接送货上门，有的商家甚至支持同城当天配送。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青少年初次接触烟草的年龄低至12至14岁，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吸烟中学生最近一次买烟，超过70%没有被商家拒绝。
1: 孩子们吸烟呢，它会影响大脑的这个认知能力。这些孩子们吸烟呢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个焦虑啊、抑郁啊等等一些哈，那么出现的几率也是大大的这个增加的。
0: 在发育不成熟的阶段，青少年接触到尼古丁，会更快、更牢固地在大脑中建立奖赏回路。尼古丁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产生愉悦感，大脑迅速将这种愉悦感与吸烟行为关联，形成固定的成瘾模式。开始吸烟的年龄越早，吸烟的量越大，烟草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也越严重。
2: 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啊，所以我们真是啊要重视未成年人的吸烟行为。
3: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3: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
5: 报道说，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埃克森美孚高级副总裁尼尔·查普曼警告，如果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恢复通行，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美元至160美元，进一步推高船。

0: 用燃油成本与燃油附加费。据半岛电视台今天报道，地缘政治风险专家马尔科·文森索警告称，即便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那也只是暂时的缓解，霍尔木兹海峡无法恢复到以往的安全可预测状态。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正从封闭转向有条件通行，而这种通行方式将更加政治化。
1: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2: 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0: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2艘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0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3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此前，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2: 昨天，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举行首次3方防务会谈。日方在会谈中多次声称，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为3方合作提供了可能。对此，专家指出，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在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的战略布局。
3: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3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他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3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2: 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重拾起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那英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干脆》。干脆这张专辑是那英厦门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出版发行于1999年，共收录了《梦一场》《相见不如怀念》等十首歌曲，制作人是李思松和李伟松。在1999年，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六届 China V 华语榜中榜最佳专辑奖。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一起听一听那英带给我们的这张《干脆》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英啊证实了自己是可以胜任痴情女子这一角色定位的，而干脆这张专辑则是这个定位的延续篇。专辑由袁惟仁和小柯为首的幕后班底操刀制作，唱片公司希望沿着上一张专辑的成功之路再创辉煌。那由于上一张专辑征服的影响力比较大，那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转变歌路。那最后呢，那英还是听从了公司的安排，在延续上一张专辑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不冒险但求稳中有升。那英呢，为了这张专辑在新加坡录音了长达三个月，因此在这张专辑中与其合作最多的是新加坡的制作人李思松和李伟松。那李思松和李伟松兄弟俩呢，替那英呢设计了不少的唱腔，在那种亲切随意的气氛中，那英也比较能够接受，并且达到了制作人对他的要求。那这张干脆专辑在曲风上的突破不算很大，但是那英在演唱上却做了不少的尝试，他尽量在咬字唱腔上下功夫。那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呢，为他创作了《梦字》系列的第二部《梦一场》。那英本人呢，则写了三首歌词，分别是《白丝线》《相见不如怀念》和《愿赌服输》。那其中呢，《愿赌服输》这首歌是那英呢特地写了送给王菲的。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英1967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88年他因参加阳光杯通俗歌曲比赛获得金奖而被古建芬所发掘。1990年凭借歌曲山不转水转获得全国青年歌手新人奖。1994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1998年，他的专辑《征服》在全球取得了200万张的销量，创下了该年度普通话专辑的最高销售记录。1999年获得第一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女歌手奖。同年发行了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也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干脆》。2001年凭借专辑《心酸的浪漫》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最佳作词人奖。在这一年他还发行了第六张个人专辑《我不是天使》。2002年获得第一届 MTV 亚洲大奖中国内地最受欢迎歌手奖。也就是在这一年他还发行了第七张个人专辑《如今》。2011年他发行了第八张个人专辑《那又怎样》。2012年获得了第34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佳女歌手奖。同年开始她担任了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导师。2021年至2024年那作为常驻嘉宾，先后参与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生生不息宝岛季》、《歌手2024》等多档综艺节目。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那英呢，有着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那英以其性情豪爽和特立独行的典型北方性格，成为了流行歌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从《为你朝思暮想》开始转型唱情歌，直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把大气和细腻结合的是天衣无缝。而在专辑《那又怎样》中，则是展现出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那英。她的沙哑的声音唱起歌来显得相当的内敛，是以人生的丰富历练作为底色。那那英演唱的歌曲，无论是甜腻、离苦、犹豫与无可奈何，都显示出了文字与歌声之间的韧性，也为她的音乐的生命更增添了许多。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歌手谢霆锋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谢谢你的爱1999》是歌手谢霆锋在1999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是由谢霆锋、陈俊廷、黄大军等人共同担任制作人。2000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谢谢你的爱1999》获得了第6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华语榜中榜99歌曲奖。那这张专辑尽管对谢霆锋的音乐天分体现的比较少，但是却具备了流行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朗朗上口，通俗流畅。整张专辑充满了流行音乐的元素，让谢霆锋呢收获了不少的歌迷。那专辑的推出，再加上谢霆锋不羁的个性与冷酷的外形，使他呢成为了许多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叛逆偶像。可以说呢，这张专辑帮助谢霆锋在整个华语乐坛迅速占据了一席之地。那么这张专辑的推出，使谢霆锋在整个亚洲市场的范围都得到了认可。也就是从这张专辑的横空出世开始，谢霆锋的音乐就一直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谢霆锋带给我们的这张《谢谢你的爱1999》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谢霆锋1980年出生于中国香港，1995年他开始接触音乐创作，并在第二年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1997年，他发现了。

张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并且凭借着这张专辑在全亚洲获得了广泛关注。2000年，他相继推出了《零距离》《了解》等三张风格多元的音乐专辑，并且在红馆连续举行了6场个人演唱会。2001年获得了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唱作人奖，同年发行了专辑《玉蝴蝶》和《世界预言》。2002年获得了世界音乐大奖世界最佳销量中国艺人奖、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银奖。2003年至2005年，先后发行了《释放》等多张音乐专辑，并且主演了古装剧《小鱼儿与花无缺》。2009年发行专辑《最后》。2010年至2011年，凭借电影《十月围城》和《线人》，分别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和最佳男主角奖。2014年推出了个人的品牌综艺节目《12道风味》。2015年发行专辑《风味》。那2025年，时隔20年，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并成为了首位在香港启德体育园开唱的华语歌手。

0: 够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1997年，谢霆锋签约飞图唱片，正式呢成为了歌手，并且在同年4月推出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那么尽管这张专辑获得了诸多奖项与媒体的一致看好，但是他还是没有能够得到听众的认可。之后呢，唱片公司决定对谢霆锋的音乐风格进行调整。1998年，谢霆锋呢决定前往中国台湾发展，并且开始筹备音乐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那这张专辑是谢霆锋推出的个人首张的普通话专辑。为了加深听众对他的印象，唱片公司就以刘德华演唱的歌曲《谢谢你的爱》为概念来定名这张专辑。但是整张专辑除了《谢谢你的爱》5个字之外，他的音乐风格和歌词含义都和《谢谢你的爱》毫不相干，纯粹是只取其意，并且代表世代交替。那么借此象征唱片公司企图将谢霆锋打造成为一线男歌手的决心。那么在得知刘德华、黎明等歌手均于同期推出音乐专辑后，谢霆锋呢还特意将这张专辑的发行日期是提早了10天。那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谢谢你的爱》1999，同样是以歌曲《谢谢你的爱》为概念定名。它的歌词部分是由著名的作词人林立南所创作。那么在创作这首歌曲时，林立南呢希望借由失去爱之后的无助来进行感情表达，那被谢霆锋呢认为是自己的内心独白。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么在谢霆锋的音乐里，既有着超越他年龄的成熟、理性、冷静而深刻的思想，又有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新兴人类所特有的勇敢、倔强、冲动和激情。大家呢可以用少年老成这个词呢来形容谢霆锋，他身上很有成为天王级歌手的潜质。但是大多数人总是只关注他的绯闻以及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却忽略了他的音乐。15岁时他就能够创作出《估计错误》这样老练的音乐作品，而他18岁创作的歌曲《末世纪的呼声》更是让听众看到了他音乐的天分。那这样的音乐创作天赋，再加上自我放松而又充满个性的唱腔以及近乎完美的低音表现，使得谢霆锋在刚过20岁时就被外界列为是四大天王的接班人之一。那毋庸置疑啊，谢霆锋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时代记号。他是少有的能够同时真正的被称得上兼具实力派水准和偶像派外形的音乐人。

好了，听众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那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它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呢，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却是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Now》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它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各位好，我是武豪。今天在爱上国风当中，武豪呢会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大家一定特别的熟悉，但是我觉得熟悉中呢还带有一点陌生。就是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填写个人信息表。那我们经常会遇到四个灵魂拷问了，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现居地是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你的户籍所在地是哪里，第三个问题是你的出生地是哪里，第四个是你的籍贯又是哪里。在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之后呢，相信很多的小伙伴们都会感受到十分的头疼啊。其实仔细想一想，个人信息表中所需要填写的这些现居地、户籍地、出生地这些信息呢并不奇怪，毕竟这些地点和我们的生活的关联度很高，而相较而言呢，其中有的词汇就让人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就像我在小的时候打开我们家的户口本的时候，我就特别奇怪，就会问我的妈妈，哎，籍贯这一栏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今天我们在爱上国风当中啊，也会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关于这些地方，你究竟跟哪些城市产生过缘分？因为人的一生当中一定会去到过很多不同的城市。

同时呢，也在这里给大家做出一些解答。刚刚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发出了一串灵魂拷问，其实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有些迷惑和头疼。那简单来说呢，我们问到的几个问题有居住地、户籍地、还有出生地、还有籍贯。那刚刚说到的籍贯这个词呢，相对在其中是比较奇特的，因为籍贯它指的是祖居地，意思呢是接近于老家或者是祖籍，一般在行政上面要写到县级单位。而一般而言呢，籍贯是和我们终身相伴的，是不会发生改变的。而其他的像我们的县居地啊，这些地方是可以去根据我们的现在不断的变化去更改的。那很多人也会产生疑问了，为什么我们的个人信息表中要填写老家的信息呢？难道古人介绍自己也会先介绍祖籍的信息吗？其实当然会了，古人真的非常爱说自己的祖籍。对于古人而言呢，一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会提及自己的祖籍地信息，尤其是魏晋到隋唐的这个时期呢，他们甚至比现在的我们更加重视自己的祖籍，尤其是当时一些出身非常显贵的士大夫。只是呢，在那个阶段啊，祖籍地并不用籍贯这个词来指代，而是用郡望这个词。这个郡望呢，指的就是郡是当时的一个行政单位，叫郡县的郡，望呢是我们用眼睛看的那个望。所谓的郡望就是指的是自己的家族在州郡显贵的士族。古人之所以如此重视自己的祖籍地郡望，也是受当时门阀制度的影响。而魏晋以后也涌现出了许多的大姓，就比如说在乌衣巷当中就提到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提到的王谢两姓呢，王谢两姓就是指的是王导和谢安这两户人家了。而在魏晋的时候呢，开始按照地区来划分大姓，山东的一带就出现了王、崔、卢、李四大姓。望姓氏族大多步入仕途，身居要职，代代相袭。而这些望姓呢，在一地长久居住，影响力逐渐扩大了，这些大姓和他们的居住地点逐渐就成为了大家所记忆、所印象深刻的对象了。所以当时的门阀制度的影响下，郡望的重要性也逐渐的提升，郡望的信息呢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古人的身份和地位。毕竟我们也知道，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同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虽然姓氏相同，可能祖先交集并不一定会产生，或者说并没有很深的联系。而我们通过籍贯这样的一种形式和当时所称的郡望的这样一种形式呢，大家就可以快速地了解到一个人的背景信息。随着郡望的重要性逐渐的提升，郡望信息也一定程度上的代表了古人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古人非常喜欢讨论自己的祖居地，甚至魏晋时期还一度产生了郡望热，名门望族的士大夫呢都以郡望为豪。清人钱大新也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现象，魏晋以门第取士，丹寒之家摒弃不耻，士大夫姓氏以郡望自矜。那出身寒微的人 PK 不过这些郡望的望族该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办法的。那在接下来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古人真的很爱说自己的祖籍，那就是因为当时呢祖籍地并不叫籍贯，而是叫做郡望这个词。郡望这个词呢也指的是自己的家族在州郡的显贵的氏族，而当时呢也主要是受到了门阀

就一口咬定自己郡望是陇西的，姓王的呢就咬定自己的郡望是太原或者是琅琊。这样的做法呢也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一种习惯，也出现了非常诡异的一种局面，就是如果你去问一些韩族子弟的郡望信息，但凡是问到姓周的，他们可能就会说了自己的老家是汝南的，那姓刘的就说了自己是彭城的，姓张的就说自己是清河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就好像都成了同根同源之人。而这样的一种郡望热一直到了隋唐之际都还是有的，比如说唐代诗人刘禹锡，他也在提及自己的郡望的时候就会说自己是彭城的。而清代就有人总结了郡望和姓氏的规律，在唐代的郡望呢，王则太原，正则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柏林之类的。虽然说呢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自己的祖籍，这个时候的祖籍呢已经开始有点变味的意思了，凡是问祖籍想要考证几百年前的情况呢也是比较有些困难的，所以渐渐的就没有什么可信度说服力了。渐渐的唐以后呢氏族门阀的制度也取消了，大家对郡望的热度就随之下降了。只不过后来人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呢，祖籍地郡望不再是一个必要提供的信息，但是从宋以后直到现在呢，文人们在写书或者是题词的时候还是喜欢去提一提自己的郡望，来寻根问祖一下，这样的观念呢也已经在大家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由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古风。

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五豪也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话题，比如说居住地在哪里，户籍地在哪里，出生地在哪里，籍贯地又在哪里。那其中重点说到的就是我们的籍贯，就比如说啊，在隋唐时期、魏晋时期呢，当时都有不同的情况。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也说到了，古人非常重视籍贯，但是呢，当时祖籍地并不用籍贯这个词来指代，而是用了另外一个词。这个词究竟是什么呢？它指代着自己家族在州郡显贵的氏族，大家非常重视它。这个地方这个词语叫什么？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啊，关于籍贯的那些事儿。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随着这个郡望热度下降之后呢，人们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呢，就不再是一个必要提供的信息了。不过呢，从宋朝

到当代，大家还是喜欢去提一提它，因为寻根问祖的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那是不是说遇到古人了，大家就直接就问籍贯就可以了呢？其实还不一样，还有更不一样的分法呢。在古代的籍贯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户籍地这样的一个概念，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是更加的紧密。而在古代，如果你问别人籍贯在哪儿，如果问到古人的话呢，古人一定会非常的纳闷，严肃而又认真地回答你。如果你要问籍贯呢，那你是想听我的籍还是贯呢？哎，没错，对了，对这些古人而言呢，籍和贯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呢，籍贯也可以倒个个儿，称为贯籍。古人在书写自己的履历的时候呢，也常常是先写贯再写籍。就比如说有一份明代的进士登科录当中写到的个人信息格式的写法呢，就是贯某某省某某府某某县某某籍。而其中的贯呢，也被称作是乡贯。古代呢，主要是通过贯来编户的，而古人籍贯中的籍呢，主要指的是邑籍。接下来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贯和籍的详细会有哪些区别，以后大家在问到你的籍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炫耀一下了，可以装一装说，哎，你问我的是籍还是贯。如果说到籍，大家可能还是会想到前段时间热播的一部古装剧，叫做《梦华录》，女主赵盼儿早期的身份呢是越籍。想的没错呀，越籍就是籍的一种。古代的越籍呢是属于贱籍，贱户的社会地位呢在当时是比较低的。不过古装剧呈现出的只是当时社会的一小部分，社会中呢有贱籍，自然也有良籍。而在古代，绝大多数百姓都是良籍，也就是以良民身份生活的普通民众。那普通民众按照规定在当时承担的徭役赋税是不同的，可以被继续划分为不同的邑籍。比如说元代朱色户籍把百姓划分为冶金户、打卜户、江户、葡萄户。那特别简单的就可以理解啊，江户、葡萄户就是指以种植葡萄、种植姜为业的这些的人的户口。那还有军户、将户等等，其实呢也是按照徭役划定了户类。从这种籍当中也可以了解到一个人的家庭，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但是呢，如果要说啊，划分邑籍最严格和规范的，还要数到明代了。明代是实行非常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当时的政府运用黄册、榆林图册、录银等方法，把大家牢牢锁在自己的土地上。明代普通百姓呢，被划分为不同的邑籍当中，就有民籍、军籍、将籍、造籍、盐籍、商籍、官籍等等。明代的后胡制当中也说到过，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将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明代的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是以军籍、民籍、将籍、造籍这些身份来生活的。不同的邑籍的百姓呢，幸福感差别也是很大的。军籍呢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幸福感也比较低，而造籍呢可以免除一些杂犯差役，幸福感会更强一些。像我们熟悉的很多明代的将领在当时都是属于军籍，就比如说抗倭英雄戚继光，他就是属于军籍的。而拥有着不同的邑籍，也就意味着要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古代当差呢，主要是通过缴纳食物或者是承担差役的方法，就比如说民户要承担常规的徭役，而将户呢就需要承担手工业的劳役，造户、盐户则需要承担制盐的工作。虽然听上去这些差事也挺累人的，但是呢总体还是要比当时的有一些，比如说越户，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要高一些。当时呢，因为他们是有资格作为生员参与科举考试的。当然了，随着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大家各行各业都是平等的，英雄不问出身，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呢，他们还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开明，有的时候呢对身份这个认知是非常看重的。所以

所以也会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政策。而到了清代中期啊，百姓还是被分为民籍、军籍、商籍、造籍这四大类。不过呢，当时的徭役征收方式也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了。随着不断的改革，籍贯中的役籍的信息也开始弱化了。像我们现在大家完全不会有籍这样的一种概念了。所以啊，随着地域性的含义的逐渐增加，役籍信息的弱化，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呢，也出现了许多与居住地点相关的新词语。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表示现居地的叫做籍籍，邮寄的籍叫籍籍，这些词语的出现呢，也让籍贯这个词表现出了原籍和祖籍的含义。听完这些，大家对于籍贯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呢？大家是不是明白了，哦，原来籍和贯还是两个东西。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再继续的说一说关于籍贯的那些知识。毕竟籍贯这个词语大家生活中常常见到，但是呢对于它背后的含义和相关的一些历史故事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古代的籍贯信息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因为在当时呢，百姓需要承担的徭役的种类和他所属的籍有着联系。打个比方说，在古代如果你是军户，那你的籍就是军籍。按照当时的规定，所在的户里必须得派一个人到当时的军队里去当差，其他人则负责补役资助。如果是这个去当差的人途中逃跑了，那么你们还得再派一个人去接替前往。换一个情况，如果你是一个民户，那你就是民籍，你需要承担的是正役，负责朝廷摊派的一些杂役。当然了，复役制度也是改革之后呢，就可以足不出户地完成这些差事，交纳钱粮就可以了。而且啊，籍的种类和学额分配也有关系。学额主要的指的是当时的科举考试，每次考试录取府县学生的名额。古代在哪儿考试，以什么样的身份考试，成功的概率其实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在清代初期，商籍、造籍有特殊的学额，因为造籍和商籍的进学率高，所以清代还发生过一些民籍考生冒充商籍考生应试的情况。看来对于古人来说，升学压力也是还挺大的。籍贯所含的地点信息同样非常的重要，它和考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应试地点和做官地点有着直接的关联。比如说，按照惯例，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呢，应该在自己的原籍地应试。但是随着明清之际，人口流动不断变得加速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出现了很多不适应性。科举考试中呢，还出现了一些冒用、冒籍的情况。在科举考生的籍贯还曾引发过历史上一个大案，就比如说明初的南北榜案。而在万历野货编当中也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名人王国昌的冒籍案。有一个叫王国昌的人，他的原籍呢是徽州籍，后来成了余姚籍人胡高的养子。最早啊，他是余姚人，他以余姚的身份呢参加了顺天乡试，在中试以后呢，被说是冒顺天通州籍，不幸被除名了。王国昌呢虽然很郁闷，但是也只能选择再考。这次他就以徽州籍人的身份参加了应天的乡试，而考上之后呢，又被人说是冒籍，继续除名。这次呢，王国昌就很生气了，跑到京师申辩说：“我明明两个都是，为什么说我冒用呢？因为做了别人的养子，所以去哪儿考试都被说是冒籍，听上去确实还挺无奈的呢。”这个故事呢，也一方面反映出了明代人口流动加速后对于原籍科考规定的冲击，另外一方面呢，也反映了籍贯地点对于科举考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对于古代的官员来说呢，籍贯还影响了为官的地点的分配。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衣锦还乡，指的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能够回家。而在古人，他们如果做了官，可不是能够这么容易衣锦还乡的。因为古人做官呢，实行的是地域回避制度。明代早期是北方人到南方做官，南方人到北方做官，后来呢就逐渐演变成了不能在本省做官。而到了清代之后啊，考虑到人口流动的因素，清代官员既不能在祖籍的方圆500里地为官，也不能在长期居住地的方圆500里地为官。而在古代呢，长期居住地也被称为祭籍。

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来总结一下，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科举制度的消亡呢，籍贯这个词的重要性不断的削弱了，现在就被大家主要是用作祖居地的代指这样的一个词语了。总的来看呢，古代的祖居地信息主要是通过另外一个词来表现的，郡望，郡县的郡，而用眼睛看的那个望。那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籍贯的话题呢，其实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影响不是很大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总是要登记它呢？这是因为籍贯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人口变迁的历史和人口迁移的状况，更多的时候我们自身也需要籍贯的信息来默默地提醒着我们，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自己的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

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那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他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的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确实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Now》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

0: 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钦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里像这个大理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0: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

0: 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2: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已经8点多了哈，
7: 是
6: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7: 好，
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8: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9: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8: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7: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0: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0: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1: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2: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和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5: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5: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3: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1: 闽宁协作30年来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本台从即日起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全面展示闽宁协作风。

0: 硕成果。
1: 今年一至四月，宁夏内需外贸两端发力，激活经济发展动能。
0: 宁夏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迎六一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29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请听报道。李亦飞前往袁州区深沟社区、隆德县莲彩村、西集县下寨村、上坡头区黄湾村和中宁县周段头村、周沟村、大战场镇文化站调研，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他说，宁夏大地的沧桑巨变和宁夏人民的幸福生活，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大爱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凝结着社会各界倾力支持和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艰辛付出。要细心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为民情怀，讲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感人故事，讲清楚服从何来、惠自何处的恩情，精耕细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每个小家热气腾腾，塞上江南蒸蒸日上。要坚持发展产业增收致富，深化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研究，加快产品创新转型升级，高度关注收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重点群体，尊重群众意愿和需求，优化基础教育布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广泛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创作一批体现宁夏特色、紧贴百姓需求的文艺精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指导宗教界突出针对性、具象化，推动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主题教育取得实效。李亦飞来到固原第二中学，了解徒步人山河、百里祭英烈活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行走的思政课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典型，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探索挖掘红色资源、革命文化，与思政课融合发展新模式，增强带动力、穿透力，让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一代代学生的精神共鸣和终身财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隆德县官庄乡中梁村四组滑坡点、中宁县喊叫水乡长沙河，李亦飞调研地质山洪灾害防治避险工作和搬迁安置点情况，要求加强施工指导、质量监管，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盯紧抓牢灾害监测预警、应急校应、避险转移机制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坚决守住安全防线。自治区领导冼国义参加。
0: 巍巍六盘山，滔滔闽江水。闽宁协作30年来，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走出了变输血为造血的扶贫之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为展现宁夏与福建两省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携手发展的深厚情谊，全面展示闽宁协作丰硕成果，从即日起，本台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今天播出山海携手30载闽宁共筑振兴路，请听报道。
2: 30载山海相守，30载同心共进，闽宁协作这场跨越2000公里走过30年的山海相拥，如今在推进

0: 乡村全面振兴中正不断续写新篇。彭阳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几年前依托当地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年销量突破2亿元。宁夏传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燕：
1: 那我们是要做就是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0: 因为闽宁协作，山坳坳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吉县，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吉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新赛道。西吉县月亮山林场厂长马勇：
2: 那我们积极探索林业发展新模式，把优质树苗发放给监测户，助力全县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切实发挥闽宁协作帮扶实效。
0: 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目前，闽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引导近100家福建企业落地投资，实施帮扶项目4113个，建成一批闽宁产业园帮扶车间，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产业振兴筑基，人才振兴赋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优质平台，固原市元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长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宁夏隐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SMT 生产车间组长海鹏：
3: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里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0: 目前学校已累计培养电子技术技能人才626人，超1600名农村孩子走进校园，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2025年，学校正式更名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办学模式从单一企业定向培养全面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
4: 学校采用1+1+1定向培养的办学模式，采用校内基础加校中厂加厂中校的沉地式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扶贫扶智的典型案例。
0: 30载山海情深，30载硕果满枝。30年来，闽宁两地携手同心，福建省累计无偿援助宁夏76.82亿元，深化产业、民生、人才、生态等领域全方位合作。东西部协作也还在续写新的故事。
5: 需求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今年1至4月，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内需外贸两端齐发力同提速，不断激活发展活力。请听报道。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手电经济持续发力，核心商圈通过创新业态场景不断激活市场动能。在银川粤彩城，多家特色品牌手电相继落户，开业后始终保持高人气，也显著带动周边客流增长。餐饮门店前厅经理马英兰：
6: 我们每天几乎都是桌桌坐满客人，后面呢，我们在银川也会陆续开分店。
0: 银川粤彩城营销经理王玉：
7: 2026年呢，粤彩城将持续的深耕手电经济，深化我们商业加文旅的融合模式，助力品牌从它的手电进驻到销售的旺店、畅销店乃至旗舰店的稳步升级。
0: 新业态、新场景带来的高质量多元化供给，推动消费结构持续提质升级。一至四月份，全区市场销售保持稳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4.89亿元。重点监测的18类限额以上商品中，服装、鞋帽、日用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均实现2位数增长。与此同时，全区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在石嘴山经开区，涵盖现代化工、新型材料、钢铁、冶金等行业的外向型企业持续深耕国际市场，依托中欧、中越等国际物流班列，产品直达海外市场。一季度，园区29家外贸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6.7亿元，同比增长254%。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局局长马小凤。
8: 全面落实国家、自治区稳外贸惠企政策，逐一破解企业在通关、物流、融资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全力为外贸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0: 据银川海关统计，一至四月份，全区进出口总额83.93亿元，同比增长26.8%，高于全国11.9%。其中，出口额64.26亿元，增长28.8%。进口额19.67亿元，增长20.7%。其中，机电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抗菌素等产品出口额快速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41.0%。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请听报道。
0: 2026年银川市兴庆区少先队示范性集中入队仪式在银川市兴庆区实验第一小学举行，70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为星星火炬增添新的力量。学生卢佳瑶：
10: 戴上红领巾后，我特别开心，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团结同学，争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0: 2026年石嘴山市少先队入队仪式暨六一主题对日示范活动在平罗县城关第三小学举行，90名一年级学生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上，一堂名为《等风来》的微对课，以生动的形式引导少先队员珍惜当下，努力学习。由银川市图书馆主办的第二届儿童阅读嘉年华活动，5月30号至31号在银川森林公园举行。活动以让阅读自然发生为主题，将阅读课堂搬进户外草坪，设置亲子共读区、儿童阅读区等7大特色功能区，展出1000余册优质少儿图书及多场高水平主题绘本展，让孩子们在假日尽享书香乐趣。学生家长：
11: 这次户外活动呢，体验让人耳目一新，亲子共读的环节呢，增进了我和孩子的感情，也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
0: 东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郝家塘小学开展《石榴花开黄河岸，同心向党看巨变，感恩奋进跟党走》主题研学活动，师生们先后走进黄河古祠研学点、滩阳地毯工坊等地，探寻传统技艺，聆听乡村振兴、民族交融故事。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郝家塘小学学生杨梦汉：
12: 今天我看到了移民村的变化，知道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意义，我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
0: 本台消息：历经8个月、245天建设，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3栋机楼5月29号建成投运，这标志着中卫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算力承载能力再提质、再扩容，为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 区 B06 机电项目负责人杨克银：
13: 交付前，我们对机楼机电所有功能进行了测试，后续公司运营团队会继续做好相关管理和服务工作，确保这3栋机楼运行稳定。
0: 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2026年首批批量交付的3栋机楼建筑总面积达7.3万平方米，设计 IT 总容量约130兆瓦，涵盖 IT 机房、变配电室、电池室等功能区域。中国移动宁夏公司计划建设部算力建设一中心项目一组经理崔振华：
14: 本次批量交付意味着 B 园区一期项目正式收官，标志着中卫地区各数据中心园区第一个10万卡集群的落地，同时也是首个绿电直供园区。
0: 据了解，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闭园区一期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楼，预计2026年7月全面建成交付，届时将提供超过200兆瓦的 IT 支撑能力，成为集基础设施配套、运营服务、智算、科研于一体的大数据产业中心，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落地、全区数字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5: 宁夏多所高职院校通过引企入校、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学校教的正是企业要的，让教学与用人从两头难变成零距离。请听报道。
15: 如何破解教育与产业脱节、人才与岗位错位的痛点？银川西夏区创新推出听校启地合作新模式等措施，破解就业难题。
16: 在银川市西夏区一场校园招聘会上，各大企业展位咨询应聘的学生络绎不绝。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更看重学生的实操能力。东方宁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浩：
17: 不论是大项目或者小项目，只要把它先做起来，然后积累一些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16: 精准对接企业用人需求，才能精准培育适配性人才。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将企业真实项目、典型案例、业务流程全面融入课堂，同时依托听校启地联动机制，学校主动对接行业主管部门，精准研判区域产业人才需求。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文化和旅游学院专任教师王田：
18: 比如说我们去跟文旅厅达成合作，去了解我们现在宁夏文旅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6: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严亚平：
19: 在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这个实践能力相结合在一起。
16: 高校育人模式的变化得益于银川市西夏区完善教育协同育人体系。自2019年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有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签约落地，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银川市西夏区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谢家轩：
20: 听校启地协同机制的建立，是打通了资源要素向这个地区流动的这个途径，推动产教融合向这个实质化转换。
9: 中卫市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菌菇等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0: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史湖村设施大棚香菜这几天迎来集中采收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装运。近年来，东源镇围绕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优化种植结构，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北湖村党支部书记何宝：
21: 本次收获三棚香菜，为村集体增收约3万元。目前大棚内吊瓜、西红柿、辣椒等作物长势喜人，即将陆续上市。
0: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源镇副镇长刘静：
22: 扩种采交200棚，全面配套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同时先增含扎韭菜、100来根青菜、金木粮草700余亩。
0: 在中宁县韩教水乡康湾新村，杨笃君也迎来采收旺季。依托独特气候条件，韩教水乡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庭院大棚加联动大棚模式，在4个移民村发展杨笃君产业，让特色菌菇种植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新产业。中宁县韩教水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天鹏：
23: 前国70元每公斤，该国600到700元每公斤，日至目前水质2万元左右，检测户、脱贫户的庭院棚每棚增收6000元左右。
0: 从设施农业到特色菌菇，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赋能，中卫市不断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基础。本台消息，5月30号，2026年银川市让爱温暖一座城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烤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作为银川市持续开展14年的公益品牌活动，今年绿丝带爱心送烤将汇聚出租车、网约车、爱心私家车以及志愿服务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织密送烤服务网络。银川市学雷锋服务中心志愿者吴小燕：
24: 我今年是参加爱心送烤是第12年，
1: 把考生送到考场，我觉得心里头特别开心。
0: 清河筑梦志愿

0: 施暂行通知，出台涉及足额兑付资金、稳定生鲜乳收购等六条政策，统筹2040万元专项资金，为奶产业纾困赋能。截至去年底，银川市共有规模奶牛养殖场99家，奶牛存栏29.62万头，生鲜乳年产量169.47万吨，产值48.12亿元。5月31号，中国体育彩票第二届闽宁新火山海情长全民健身跑在永宁县闽宁镇举办。赛事以奔跑致敬闽宁协作30载奋斗历程，用活力奔跑姿态展现闽宁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比赛现场还设置了产品展示专区、理性购彩科普区、趣味互动体验区等，引导群众树立健康休闲的购彩心态，直观认识体彩公益价值。固原市原州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宁夏祥川食用菌有限公司一期项目近日建成投产，项目集研发产销于一体，采用全自动生产线与智能管控系统，借助闽宁协作引入东部农业技术生产鹿茸菇，助推当地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彭阳县近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集中宣传活动，全县20余家普法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典知识，把精准贴心的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5: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发展之基。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区，水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每一滴水都显得尤为珍贵。如今宁夏正深入践行四水四定原则，在节水之路上不断地探索实践，既有看得见的成效，也面临着亟待破解的难题。那今天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调查采访，探寻宁夏节水的破局之路。
6: 记者王婷婷。
7: 这里是银川市兴庆区一家再生水洗车行。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水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宁夏来说，水资源的短缺既是发展的制约，也是倒逼节水的动力。而洗车这类特种行业呢，正是观察节水成效的一扇窗口。
6: 陕西宏泰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负责人贾萌萌：
8: 特种行业用水单价是41.6块，但是接了这个再生水之后，现在是1.8块，不到2块钱，省了20倍的水费，特别好，还比较环保。
6: 城市再生水利用是城市节水的开源之策。在银川花博园，128亩的空地被改造为人工潜流湿地，再生水经处理后达到地表准四类水，用于湖区生态补水、绿化灌溉及生活杂用。银川作为全国首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截至2025年底，再生水利用率达60.21%，实现废水再生加生态保护双赢，让再生水成为城市第二水源。 宁夏中任华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二四湿地主管刘伯贤，
9: 通过我们这个再生水呢，把一部分净化水能够

0: 净化之后到粤海九号湖，最后到点龙河，最后还是排入黄河，能够给黄河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
1: 银川市绿化养护中心养护管理室副主管方明，
2: 在咱们城市的这个主干道，在我们原有的地下水、自来水的同时，运用再生水，从开始的作为在这个替代水源，到现在部分街道呢，已经陆续的成为了我们的主要水源。
1: 从城市到乡村，宁夏推动节水控水，从点状突破到全域覆盖。眼下正值农作物灌溉关键时期，一批高质高效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在吴中市利通区孙家滩片区，六座改造蓄水池陆续启动，为辖区农田保灌、节水增效提供硬件保障。吴中市利通区水务局规划与建设管理中心干部李小龙，
3: 项目投运后将系统性的改善 7.46 万亩农田灌溉条件，年均减少渗漏损失89万立方米，实现从人工看护向直接管控的智慧灌溉跨越。
1: 近年来，宁夏聚焦建设四水四定示范区，全面实施深度控水节水行动，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2025年全区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2020年下降 32.3%、16.0%，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达到 62.8%， 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7.9%， 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到 9% 以下。记者王婷婷。
4: 然而通过这些数据啊，我们可以看到宁夏在节约用水方面呢成效显著，但是在再生水推广范围、湿地节水管护的精细化、服务业节水和供水管网管控等方面呢仍有可以提升的空间。节水呢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全国许多城市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的节水之路，那他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或许能为宁夏提供借鉴。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农业是第一用水大户，在浙江杭州，一个智慧农场450亩田地配套有200多个田间传感器、4个物联网危机站，可以依据油菜的生长属性，结合传感器监测到的土壤湿度、田块大小和实施水位，自动确定浇灌量和对应时间。一旁的大棚内，器物栽培技术代替了传统土壤，营养液由系统依据光照、温度、湿度、作物生长期精准喷洒，确保作物随可随喝。农场生产技术员吴思义，
5: 相对于传统的这种土培种植的话，我们的大棚可以节水率可以达到95%，然后节肥率可以达到90%。
1: AI 决策供水，山地蓝莓灌溉更智慧。在四川北川的一家蓝莓基地， AI 智慧节水灌溉系统把土壤、水肥、气象数据装进智慧大脑，让传统山地农业从凭经验浇水变成 AI 决策供水，让丘陵山区也实现了按需喝水。蓝莓产业基地技术负责人唐勇，
6: 每一滴水都用在蓝莓根系上，一亩地一年能节水50方以上，电费能省将近一半。
1: 而在山西临汾300万亩冬小麦春灌现场，农户们正借助自由式喷灌机器人进行精准灌溉。临汾市曲沃县曲村镇下务村种粮大户胡金金，
7: 这台自由式喷灌机器人采用的是北斗定位技术，它的喷射范围半径可达90米，可节省55%左右，人工方面可提高效率85%以上。
1: 工业常被视为耗水大户，但在河北邢台旭阳经济开发区，河北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化产车间的临排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以往需要缴纳排污费的工业废水在这里经过层层过滤，实现变废为宝。河北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李润芳，
8: 我们通过污水的深度处理、临排、蒸汽冷凝水回收项目的实施，年可以回收180万吨水，仅外购水这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约360万元。
1: 然而硬件投入并不是制胜的全部，园区更关键的一步棋是通过对水资源的串级利用，打破了企业之间的水围墙。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经理李湘，
9: 这是金牛旭阳的一个水平衡图，金牛旭阳生产的脱盐水通过管道输送到卡伯特旭阳，卡伯特旭阳利用脱盐水生产的蒸汽又返还到金牛旭阳，水就这样被循环利用了起来。
1: 园区内企业间串联用水、分制供水、一水多用成为常态。金牛蓄阳每年向卡伯特蓄阳供应40万吨脱盐水，卡伯特蓄阳产生的15万吨蒸汽水再送回金牛蓄阳用于发电，整套体系让蓄阳经济开发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98.22%，污水处理率100%。2024年，该园区入选国家级重点用水园区水效领跑者，并为全国工业节水提供可复制的邢台模式。在江苏宜兴，一座形如三叶草的建筑群正颠覆人们对污水处理厂的认知。这里没有刺鼻气味和机器轰鸣，取而代之的是试验田里的农作物、咖啡香气和直饮永续水。作为全国首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它通过水质循环、能量循环、营养循环的三重循环体系，将污水彻底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每日可处理2万吨生活污水，出水水质优于太湖流域最严格的排放限值，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对抗生素等新兴污染物的去除率超过99%。三峡集团宜兴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厂长周震：
10: 在这里，污水不仅可以直饮，还可以冲调咖啡、酿造啤酒，展示着未来污水利用的多重可能。
1: 传统污水处理厂是能耗大户，而概念厂却实现了能源自给，污泥、蓝藻、养殖垃圾等再次混合发酵，每日可产生5000立方米沼气，驱动发电机组每日发电1.2万千瓦时，实现能源自给有余。沼渣则被制成营养土，供给农田种植果蔬水稻，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记者王婷婷。
4: 通过这些经验呢，我们不难发现各地节水都有一个共同点，不靠蛮力，靠科技，不靠单打独斗，靠系统思维，不靠临时突击，要靠长效机制。对于水资源短缺的宁夏来说，我们更要立足本地实际，精准借鉴，让这些先进经验呢真正的落地生根，为宁夏节水工作注入新动力。
11: 每节约一方水，就为发展多蓄一份力，为生态多添一分绿。我们看到宁夏的实践已有可喜成效，但瓶颈犹在。全国经验提供了方向，但是落地呢，还需要因地制宜。无论是再生水的推广、智慧农业的应用，还是工业园区的串集用水、污水处理的概念创新，都需要继续探索和践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节水的参与者，每一个行业都成为节水的推动者，让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让节水成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共同守护这片土地的生机与希望。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5月29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固原市、中卫市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今年1至4月，宁夏消费市场稳步回暖，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内需外贸两端齐发力，同提速，不断激活发展活力。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区各地各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的节日。
0: 近年来，宁夏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用一张清单破壁垒、优流程，打通社会救助堵点难点，切实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3: 家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的困难群众魏殿国、王彩霞夫妇过去主要靠外出打工维持生活，近些年老两口先后患上重大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租住的廉租房在6楼，上下十分不便。去年底，社区工作人员在了解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后，不仅帮夫妇俩申请了带电梯的廉租住房，同时还一揽子办理了多个救助项目。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景苑社区居民魏殿国，
4: 这小时候就是这个几步，0.49次啊，地球这个要路径，
5: 这个是布条，这个二百元也小时候，这个节假日这个也180，我们也小时候，那两个包就总共就是个1600。
3: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朝阳街道景苑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沈文辉。
6: 我们现在推行的这种方式呢，它非常的方便，只需要来社区，我们就把他的情况全部摸排了以后，给他列个清单，他心里很清楚啊，你能享受到什么，那么你每年能够拿到多少钱。
3: 今年自治区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卫健等多个部门印发宁夏分层分类社会救助政策清单，在省级层面率先实现各类各项社会救助帮扶事项整合衔接，解决困难群众救助申请程序繁、多次跑、部门多难题。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副处长杨建国，
7: 聚焦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需求，系统梳理了47项救助政策清单，实现了救助政策一单清、一表明，为基层各部门推动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提供了与清晰的指引，也让我们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与此同时，宁夏充分发挥平台大数据比对和主动筛查作用，设置35类102项监测预警指标和3级预警机制，加大对156万低收入人口数据动态监测，同时连通全区多家政务部门和金融机构数据信息，推进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应保尽保。
1: 石嘴山市以体育人，以体铸魂，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涵养品格，助力每一个孩子阳光健康、全面成长。请听报道。
8: 在石嘴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操场上，全校168名学生开展趣味体育活动。学校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状况，设置了滚铁环、儿童投壶、蹦蹦球、趣味保龄球等12个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运动中锻炼身体、健康成长。
0: 石嘴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任杰，
9: 结合学生身心特点，科学设计康复训练与趣味运动内容，让孩子们在阳光下舒展身心， 增强体质，在运动中提升身体机能。
8: 在石嘴山市第十六小学，2026年十六杯校园篮球班级超级联赛火热进行，学生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乐享课间时光。
0: 石嘴山市第十六小学学生石诗竹：
10: 学校体育活动让我学会了坚持与合作，既强健了身体，又让我收获了快乐、自信与友谊。
8: 从特殊学校的铁环升升到普通小学的篮球跳跃，从分层康复到全员竞赛，体育正成为没有围墙的课堂。它教会特殊孩子不放弃每一次尝试，也教会普通孩子在输赢中学会尊重与坚韧。
0: 吴中市餐饮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区各大早茶门店人气爆棚，烟火升腾，特色美食持续带热假日消费，全方位激活城市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1: 吴中市区一兰山庄早茶内宾客满座，醇香的八宝茶搭配花样繁多的特色面点和风味凉菜，吸引大批食客前来品鉴。不少外地旅行团也将品地道吴中早茶列为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吴中早茶文化魅力。
1: 游客吴丽芝：
12: 茶好喝，菜品丰富，味道特别地道，用餐氛围也特别亲切，真心为吴中早茶点赞。
11: 杜油素羊杂碎黄河路店作为吴中早茶的网红对外打卡地标，成为市民日常就餐和外地游客来吴必打卡的特色门店。节日期间，门店客流再次迎来峰值，慕名前来品尝羊杂打卡吴中特色早茶的市民和游客早早在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在市区富平园饭店，自助早茶凭借着品类齐全、风味正宗、性价比突出等特点，成为热门早茶打卡地。
1: 吴中富平园饭店负责人马娟：
13: 节日期间营业额稳步攀升，我们也将坚守吴中早茶本色，提升服务质量，传承好本地特色饮食文化。
0: 本台消息：
11: 初夏时节，固原市河川乡黄土园牡丹山庄1.8万亩牡丹迎来盛花期，独特的山野花海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1: 游客马慧：
14: 我们每年会来一次，牡丹盛开的时候很美，真的很吸引人，这种花香沁人心脾，来这儿感觉到人的心情很放松。
11: 康沟村村民马宝清曾参与早期牡丹苗木栽种，看着昔日亲手耕耘的荒坡变身万亩花海，他满心欢喜。
1: 固原市元州区和川乡康沟村村民马宝清：
15: 从这个木上一个到这个木上转的都是我们干的呢，现在比我长得高了，我肯定高兴啊。
11: 这片牡丹花海也是闽宁协作结出的硕果。2006年，福建商人林锦云响应闽宁协作号召来到固原，经过多轮创业探索，最终选定特色牡丹产业。
1: 黄土园牡丹山庄负责人林锦云：
16: 他说我们的固原，人家都说你好像是固原来，从28岁到现在，真正的就是半个固原来。
11: 从荒芜黄土坡到万亩花海，从单一种植到农文旅多元发展，牡丹山庄不仅是固原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更是闽宁协作对口帮扶互利共赢的鲜活样板。未来这片黄土原上的牡丹花海将持续绽放富民新活力。
1: 近日，贺兰县复兴街街道天鹅湖社区联合德胜第七幼儿园开展珍爱生命永不溺水安全快乐成长防溺水主题科普活动。请听报道。
17: 活动邀请专业游泳馆老师通过情景讲解、知识竞答、趣味游戏等方式科普野外池塘、河道、无人水域等危险区域隐患，讲解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同伴遇险正确救助等常识，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里学会识险、避险、自护。贺兰县德胜第七幼儿园幼儿张艺新：
18: 今天我参加了防溺水安全活动，知道了池塘、小河、积水坑很危险，不能私自玩水，同伴落水要找大人帮忙。
17: 贺兰县复兴街街道天鹅湖社区党委委员沈如倩：
19: 希望孩子们筑牢防溺水安全意识，懂得珍爱生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员联动，让安全教育常态长效，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5月30号， 由宁夏妇联主办、宁夏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承办的2026年庆六一同心涌向党、筑梦新时代主题实践活动，在宁夏儿童生态科普园举行。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展演及见证少年儿童成长的表彰活动，引导全区各族少年儿童在欢乐中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年一季度，专为质量效益型企业打造的融资增信产品凝滞贷已累计发放贷款超28亿元，惠及企业605家，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86%。此前中小企业贷款往往卡在抵押物不足上。记者从银川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目前95128出租车电召平台已实现市区全覆盖，接入巡游出租车4435辆。据统计，95128平台累计为9.88万人次老年人提供便捷出行服务。平台2024年10月上线运行以来，累计服务乘客18.6万人次。其中老年人及特殊需求乘客占比从最初的38%提升至50%。龙德县围绕交通、旅游、就业、产业、荣誉等方面推出多项婚俗惠民举措，涵盖免费乘坐公交、景区门票减免、种养殖补助提标等内容。截至目前，全县已为167户家庭颁发农村婚俗新风光荣证书，为46对零彩礼、低彩礼夫妇及双方父母共218人落实免费公交政策。银川市日前举办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爱心物资捐赠暨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实体化运行试点项目启动仪式，仪式融合物资帮扶、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等内容，为困境儿童送上六一节日关怀，开启全市未成年人专业化关爱保护服务。近日，在吴中市红四堡区百瑞园枸杞种植基地，我区举行粗杞芽碱丰田间应用培训及示范活动，至此全区今年规模化应用粗杞芽碱丰面积达1.56万亩。粗杞芽碱丰是宁夏历经5年攻关发掘的本地优势天敌产品，能精准寄生枸杞主要害虫蚜虫，在采果期实现以虫治虫，有效减少化学农药使用，从源头保障枸杞质量安全。今年以来，石嘴山市聚焦群众游园痛点问题，对全市45座市民公园、小微公园及城市绿地开展精细化微改造，对座椅公厕、照明、健身设施等全面排查，梳理铺装破损、管线老化、灯具失效等共性问题。目前为止，完成绿化提升面积4576平方米，同步推进健身步道、广场长廊柱维修等配套提质工程。贺兰县近日在德胜滨河路运动公园开展文明养犬、宠爱有方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全县18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同步举行。活动依托多部门协同联动，多元化宣传形式，全场景互动体验，推动养犬行为从被动约束转向自觉行动。今年以来，西吉县精准发力稳就业促增收，密集举办线上线下各类专场招聘会30场，搭建高校供需对接平台。截至目前，西吉县累计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74万人，实现劳务创收7.65亿元。同时，该县强化技能培训，推动劳务输出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中卫市近日举行悦享社工情怀聚力民生服务第20期读思想悦之行青年干部人才读书会，社区干部、新就业群体、专业社工、企业职工代表等40人参加读书会，为青年人才搭建了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平台。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
0: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长都很关心的事情，有的孩子不爱吃蔬菜令家长常常烦恼，其实孩子不爱吃蔬菜不仅仅是挑食这么简单。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孩子不爱吃蔬菜的原因以及应对办法。
2: 不吃蔬菜相亲相爱，一吃蔬菜鸡飞狗跳。孩子不爱吃蔬菜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儿童口腔里分布着约10000个味蕾，而成年人只有5到8000个，味蕾越多味觉越敏锐，所以孩子能从西兰花里吃出明显的苦味，哪怕焯过水的菠菜在他们嘴里依然涩口。这种进化出的自我保护机制，成年人味蕾退化后已感受不到，自然也难以理解孩子的抗拒。想要孩子爱上吃蔬菜，从辅食期就可以开始尝试，多次接触同一种食物，接受度会逐渐提升，哪怕孩子只吃一小口也要给予积极回应，切忌强迫喂食，压力只会让孩子对蔬菜更加抵触。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性的声音。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16。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8分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到多云为主。3号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今天全区多云转晴，风力2级。具体气温：银川15到32度，石嘴山13到31度，吴中14到31度，中卫13到31度，固原12到25度，宁东12到30度。
1: 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闽宁协作山海情长。闽宁协作30年来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
2: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四篇。烟火气升腾，山海情相牵。
1: 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巍巍六盘山，滔滔闽江水。闽宁协作30年来，这个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开辟了东西部协作新机制，走出了变输血为造血的扶贫之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成功范例。那今天请听山海携手山十载，闽宁共筑振兴路。